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在吃煮鸡蛋时，为了剥皮容易，会把刚刚煮出来的鸡蛋放在冷水里冰一下。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刚煮熟的鸡蛋毛孔扩大，这时候放在冷水里，水里的细菌或者脏东西会随着鸡蛋壳扩大的气孔进到鸡蛋里面。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即使蛋壳孔隙在煮熟过程中变大了，也未必能放大到让有害物质进入的程度。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使用放凉后的开水来冰鸡蛋。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手机的护眼模式并不能保护眼睛，护眼模式过滤了部分蓝光，让屏幕没有那么刺眼，但这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作用。只要长时间近距离看物体，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产生疲劳的感觉。如果在亮度较高的户外环境下使用低亮度的护眼模式，反而会增加眼睛疲劳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手机开启了屏幕的护眼模式就能保护眼睛了，真正保护眼睛的方法还是应该避免长时间看手机。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小火慢炖的汤营养会更好吗？其实汤的营养啊，大多不在汤当中，而是在煲汤的底料里，所以呢，喝汤的营养远远不如吃肉啦。长时间的小火慢炖，汤里的营养价值会上升一些，但是高的有限。比如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并不能用于补钙。而乳白色的汤也不建议大家多喝，白汤的乳化是脂肪，没有特别的价值，喝多了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肉汤里还可能会有对高尿酸血症、痛风、肥胖、胆囊炎、胰腺炎等不利的成分，所以喝汤的时候要记住首选清汤，比如蔬菜汤、蘑菇汤、西红柿汤等等。喝肉汤的时候尽量的把油撇干净些，不管喝什么汤都最好同时吃一些煲汤的底料。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情，你竟和我一样。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开心开心开心，
2: 是。

0: 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哎呀，驸马，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阿相爷，你
2: 却是何意呀？
0: 你看看我这老苍头，真不会办事，冒冒失失，也没有问清身世，就把这一长期命符领进宫来，开口就唱出“陈世美”三个字，触犯了驸马爷的尊讳。常言道，仆人有过，罪在主人。哎呀呀，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哎。相爷，普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叫陈世美吗？
0: 哦，如此说来，驸马你不怪。
1: 哦，不怪。
0: 哦，还是驸马的量宽呐。
1: 读
0: 这一长期命符，往下唱。你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
3: 相爷，我千苦万苦，就苦在陈世美一人身上。你不叫我唱陈世美三个字，我一句也唱不成了。
0: 你看看这，叫他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他就一句也唱不成了。哎呀，这，也罢，为了听戏，我就让你唱下去。要是唱到了热闹之处啊，你就多多的叫上几句陈世美；要是唱到恼怒之处啊，你就多多的骂上几句陈世美。但是由我做主，阿驸马，你不怪吧？
1: 哦，不怪，不怪。
3: 陈世美，你个断人呐！
0: 哦，好戏，好戏，往下唱，往下唱，往下唱。

0: 生啊，你那一句书生怎能开得十分？
1: 哎，你莫想。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牵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录音剪辑。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克里斯蒂是当代一位最负盛名的写侦探小说多产作家，像英国著名小说家柯南道尔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一人物一样，克里斯蒂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并使之成为许多作品中的主角。他写的侦探小说以构思精巧、情节离奇著称，尤其擅长通过逻辑推理使案情分析令人信服并引人入胜。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作者的风格。
2: 提起尼罗河，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埃及，象征着古代灿烂文明的金字塔就矗立在这世界第二大河下游沿岸的沙漠之上。古埃及人创造的人类这一奇迹，以及大自然赋予尼罗河的美貌，使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人仰慕的地方。那些有钱的绅士淑女

0: 继承了百万家产的林奈特小姐，经过闪电式的恋爱，突然嫁给了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塞蒙多尔，并且宣布他们要到埃及去度蜜月。消息一传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然而，所有的反应都没有像林奈特小姐的穷表亲杰迪小姐那样感到沮丧和痛苦。
1: 和塞蒙多尔原是订了婚的一对情人，去埃及度蜜月的应该是他，然而他却被他们甩掉了。林奈特小姐，不，现在应该叫她朵尔太太了。当她和她新婚的丈夫来到埃及，骑着马在万顷黄沙之中，向着著名的蒙克利尔金字塔奔驰，并攀登它的顶端的时候。
2: 快活的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3: 烂骨头。
2: 想着快到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3: 快活吗，亲爱的？
2: 小傻瓜。
4: 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3: 最美的人，
2: 最幸运的人，
4: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5: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6.5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3: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5: 可在威尼斯，在布林迪西，我们也都碰见你了。真是太巧了。
3: 嫁给干嘛？他总是跟着我们，诚心的。
2: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下贱，非常非常下贱。
5: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
2: 再见。
0: 杰迪的突然出现使朵尔太太感到意外和恼怒，登上金字塔顶端产生的那种快活情绪被一扫而光。

0: 我们到哪儿他都蹦出来。
1: 亲爱的，
0: 就像一只袋鼠在发情，
1: 简直不能理解他。
0: 是吗？
1: 我看这都得怪我，是我毁了婚约娶了你，他当然很不高兴。
0: 我看他心里得意得很呐。
1: 不，亲爱的，我们是幸福的，别让姐给扫了兴。
0: 当然，这是美好的蜜月，谁都别想破坏它。
1: 我爱你。
2: 丈夫的亲吻爱抚，使朵尔太太又沉醉在新婚的幸福之中。很难想象她会为了杰给而舍弃丈夫对她的爱情。不错，朵尔太太很有钱，因此她似乎觉得她有权得到她要得到的一切。可是她忘了，正因为她有钱，一些人却把她当作一只猎物，到处在追逐着她。当这位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踏上埃及土地，并下榻在瀑布旅馆的时候，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一个个的出现了。
3: 米斯上校，
4: 你好啊！
3: 见到你真高兴。
4: 我的老朋友，好极了，好极了。
3: 是啊，
4: 好久没见到你了。自从那个砍下牧师脑袋的离奇案件之后，
3: 是啊，
4: 我至今还觉得你真运气，从烟囱里把刀找出来。
3: 运气，对我来说是运用大脑的结果。运气，我留给别人了。
4: 对，我忘了你对自己的评价了。
3: 嗯，是。
4: 请问你来这儿干嘛？
3: 我是来度假的，坐船到尼罗河上游玩玩。嗯，你呢？
4: 真巧，我也是。
3: 哦，换句话说，你想跟踪某个游客？哦，
4: 不不，仅仅是来度假的朋友。跟你一样。
3: 是啊。

0: 这俩人是谁呢？瑞斯上校我们已经听到称呼，另一个胖胖的留一嘴漂亮的德国小胡子的，看来需要介绍一下，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比利时侦探波罗。两人都说自己是来度假的，但彼此都不相信。这不要紧，以后总会弄明白的。现在还是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另外几个人吧。
1: 这椅子有主吗？
2: 这世界上同志都是有主的。
1: 什么？
2: 啊，没关系，坐吧。
1: 谢谢。你在读《资本论》？
2: 啊，我出门总带着。啊。
1: 我是贝斯纳大夫，我的贝斯纳学院在苏黎世。
2: Jim Foxen， 世界的公民。嗯。
1: 你是来度假的吧？啊？
2: 不，我是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朋友。
1: 哦，是吗？眼前就有个很好的标本，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
2: 寄生虫。
1: 你不满意？
2: 她让我恶心。在任何合理的社会里，
0: 这青年人做了个该抹脖子的动作。
1: 对，他的权力也太大了。
0: 贝斯纳大夫和这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以仇视的目光望着林内特，他们看见一个美国人正找他说话呢。
3: 林内特，林内特，亲爱的，
4: 安德鲁大叔，
3: 真没想到，我不知道你也来埃及旅行了。
4: 是突然决定的，说实在的，我来度蜜月的。
3: 度蜜月？这位就是新郎。
4: 亲爱的，这是我的美国律师兼托管人安德鲁·潘宁顿，塞蒙·多尔。
5: 见到你很高兴。
3: 你好，
5: 跟我们一块儿坐吧。
3: 那好，就稍坐一会儿。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了解你们年轻人。
0: 多尔太太和他的美国律师的谈话，瑞斯上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波罗对此感到好奇。
6: 真是引人注目啊，连你这英国人也在含蓄地盯着他。
7: 他太美了。哦，
6: 他太有钱了。你当然知道他是谁。
7: 当然。
6: 那好，
8: 请原谅我打搅你们。刚才我还跟我的女儿打赌说，你是霍克尔波里奇，著名的法国侦探。
6: 不全对，霍克尔波罗，著名的比利时侦探。
8: 说对了吧，罗萨利。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波罗先生，他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也是独一无二的。
9: 我母亲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6: 哦，你就是萨洛，久仰了。很荣幸。
8: 你瞧，我们两位名人聚在一起了。
6: 应该说三位。
8: 我是指天才说的，不是金钱先生。
6: 我的朋友瑞斯上校，认识吗？哦，这万太太，他的女儿罗莎小姐。
8: 荣幸，太荣幸了。
6: 请坐，太太小姐。你现在大概正在写另一部书吧，太太，以埃及为背景。
8: 你真聪明绝顶，怎么推断出来的，波瑞奇先生？
6: 从这儿。
8: 我是来感染一下当地色彩，为写我的巨著《狮身人面像上的白雪》。这死沉沉的谜焕发出炽热的爱，就像这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英国少女能融化沙漠酋长那颗残忍的心。
9: 不过我觉得波勒先生不是个爱看爱情小说的读者。
8: 他当然爱看，法国人都爱看，他们才不怕对性的描写，根本不同于我们国内的那些个大图书馆。他们禁止萨勒梅奥特本真实的描写男女之爱，可我还接着写我的。
6: 真实吗？真实是很难写出来的。
0: 大厅里响起了探戈舞曲，奥特伯恩太太邀请瑞斯上校做她的舞伴，她那带有性感的舞姿，瑞斯上校简直受不了。和他们这一对形成对照的是塞蒙多尔和林内特，他们如轻舟于微波之上。

0: 动作文明而优雅。可惜跳舞的人太少了，大厅过于空旷而显得神秘。当萨姆多尔和林奈特沉浸在他们的轻快的舞步中，突然基基又像个鬼魂似的在他们面前出现。
1: 见鬼，杰克，干嘛老跟着我们？
2: 喂，
0: 多尔太太不加理睬地走了。在基基那过分苍白而显得有些发青的脸上，深深地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这痛苦似乎已经到头了，如果再让它发展下去，就要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比利时侦探觉察到这一危险，他终于在当地的市镇上找到了和他谈话的机会。
2: 我看见林奈特找你了，他给你多少钱让你赶我走？
3: 啊，不，我没有接受多尔太太的委托，是作为真诚的朋友跟你谈谈。
2: 还有什么？你想说什么呢？说我这样是在当众出丑，说我疯了。
3: 我说死了心吧，不要像埃及人那样，为了使灵魂永远不死而把尸体保存起来。不，永远死了这条心，不要往后看了，要向前看。记住，时间能够医治一切。
2: 你以为我在受苦？你错了，相反，我觉得很有乐趣。
3: 对，最糟糕的正是你觉得很有乐趣，小姐。
2: 我不在乎，塞蒙是我的，而且爱过我。林奈特一来，
0: 基给取出一把微型手枪。
2: 这东西很小，却能致命。我爸爸把我教成神枪手，有时候。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口。我越来越想听那枪声。
3: 我了解你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的。我只是想警告你，别让邪恶钻进你的心，他会留在那儿作怪。
2: 心里要没爱情，邪恶当然降临。
3: 啊，这可太不好了，小姐。
0: 规劝和忠告都没有取得结果，波洛感到有些扫兴。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巧又遇见了塞蒙多尔。
4: 你好，波先生。你回旅馆吗？
3: 那还能去哪儿？
4: 你瞧，把这个送林奈特，他会喜欢吗？
3: 那要看他抽烟吗？
4: 他只抽香烟。哦，对了，你跟杰克谈过了吗？
3: 谈了，就在刚才谈的。
4: 好，但愿他能明白点。
3: 天哪，他能够明白的就是永恒的复仇。
4: 你开玩笑？
3: 从不开玩笑，朋友。
4: 可杰克这个人很固执，想要就要。不过呢，
3: 他也想要过你。
4: 大概是吧，对，要过，可他脾气可坏呢，主意又大，
3: 都得由他做主。
4: 对，男人可受不了这个，是不是？
3: 对对，是受不了。
4: 我第一次遇见林奈特，怎么说呢？就像早晨的太阳盖过了月亮一样。认识了他，杰克就不存在了。
3: 对，有些女人是有这种力量。可你怎么摆脱你目前的困境
4: 啊？我有个绝妙的办法，而且十拿九稳。
0: 塞姆多尔也真有点办法，他叫了一辆马车去火车站，准备从那里搭火车去亚历山大。杰比知道以后，也雇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塞姆多尔和林奈特乘坐的马车行至途中，突然转向尼罗河的码头，并且登上了卡纳克号游艇。这样，他们终于摆脱了杰给的无休止的纠缠，以及发出复仇的威胁。
4: 这下可好了，到底把他给甩掉了。
2: 那还用说吗？

0: 你是天才。
1: 塞蒙干得还不错吧？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光临肯德克号。我的名字叫乔德里，是这艘船上的管事。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使你们旅游愉快，是这样。我这里有，对，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和客舱号码，我来猜一猜你们谁是谁，好吗？奥特伯恩太太，奥特伯恩小姐，对吧？
3: 错了，范斯凯勒太太，希望你马上送我去我的客舱。保尔斯住在右舷，我对门的客舱。我想午后炎热的阳光可能会有益于他黄疸病一样的脸色。
2: 就去，太太，就去。对，你准是贝斯纳大夫，一嘴漂亮的德国式小胡子。
4: 我看你永远当不了侦探先生，我们比利时人也会有一嘴漂亮的小胡子。我名叫波罗，霍克尔·波罗。
2: 哦，著名的波罗先生。我未免太失敬了，失敬了。
3: 我说，这样是不是更简单？我们告诉你姓名，你把我们订的客舱说一下。
2: 简单？哦，那好啊，那当然简单了，当然了，这样一来最简单不过了。一会儿塞弗雷就会领你们到各自的客舱去。塞弗雷，塞弗。啊，开船了。我建议你们最后看一眼这座城市。
5: 这位管事咧着嘴，露出一副讨好的笑脸，但他并没有给旅客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感到对这样滑头滑脑的人倒要小心点。游艇起航了，尼罗河两岸童话般的自然景色吸引着旅客。事情也真巧，除了杰基，我们在前面知道的游客都登上了这只游艇，而且还多了两位，这就是斯凯勒太太和她的女佣人鲍尔斯。斯凯勒太太一登上游艇，就不怀好意地老是盯着朵尔太太脖子上挂着的那串珍珠项链。
3: 你是瑞奇维家姑娘吧？你是范斯凯勒太太，我还当你不会先打招呼呢。我不大跟陌生人打招呼，跟新婚的陌生人从不打招呼。这次打破常规了，常规嘛，就是为了打破，至少我的规矩我来破。哦，项链真美。谢谢，令人惊奇呀、啊！知道怎么变的吗？一粒小小的沙子钻进了一个蚌壳里，到后来就变成了一颗宝贵的珍珠，戴在你这样一位美人的脖子上。我可没这么想，你应该想。那蚌为此送命了。
6: 快走吧，回舱里去，该给你按摩了。
3: 我的佣人鲍尔斯，他跟世界拳王打过15个回合，那拳王就此一蹶不振。
6: 对不起，瑞奇维小姐。
3: 多尔太太，塞蒙多尔太太，你别怪鲍尔斯小姐，她对男婚女嫁很不熟悉。
5: 斯凯勒太太的奚落和挖苦，要是在别的场合，鲍尔斯也许只好忍受，谁叫她是个女佣人呢？但是今天他不能容忍，一回到船舱，他就毫不客气地回敬他的女主人了。
6: 你对那项链又眼馋了？
3: 住嘴，鲍尔斯，
6: 你会活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
3: 胡说，就因为你对他，确切点说，对他父亲有仇，也用不着这么粗暴。
6: 有仇？他那死去的父亲毁了我的全家。
3: 我说，你应该感激才是，要不你也不会有幸来服侍我了。
6: 光凭这个你恨不得杀了他。
5: 我的天，原来这女佣人是朵尔太太的世仇啊。

0: 德尔太太不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百万家产，同时也接受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这就是他的父亲是不少人破产而树立的冤家。斯凯特太太和他的女佣人刚走，那个专写爱情小说的奥特伯恩太太找他来了。我是萨勒梅·奥特本，我有话跟你说。 我还当都通过律师，交谈过。
1: 我就是为了这个前来向你哀恳，或者说恳求呼吁都可以。恐怕我们作家说话总有点讲究辞藻。<笑>写文章还要诽谤人。
0: 你居然如此看待世子树下的热恋这本书，真遗憾。我的本意只不过像描写一个年轻姑娘的心，随着原始鼓声而跳动。要知道，亲爱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恭维你。
1: 直说吧，奥德本太太，我可不认为被人描写的像一只色情狂的猴子是恭维。我想还是由律师来决定。由于你对我进行了下流的描写，怎么赔偿我名誉损失？再见。
2: 没教养的，我会让你知道究竟什么是名誉。德尔太太才不怕这个呢。此时她感到累，她和她的丈夫来到休息室。
3: 对不起，打扰一下。
2: 安德勒大师，这些就是我要你签字的文件。克里斯勒大楼的租契，这是银矿开采特许证，巴库石油运输公司的，还有。 粮食加工公司的合并书，签在最后一页底下，亲爱的。
3: 安德鲁大叔，我还没看过呢。用不着，里面没半点差错，核对过了。我反复的核对过。
1: 我总是先看过再签字。我父亲教我的。
2: 他常说，谁也别信任，哪怕你的律师。你去世的老爸爸，他真会说笑话。
3: 德尔太太还是不肯签字，
1: 她的丈夫说话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什么法律文件，我也不想开这个例。是这样。
3: 太不负责任了吧？对，很不负责，就是想喝酒。你呢？
2: 好吧，看在新婚份上，就签这儿。
3: 还有这份。
2: 德尔太太正要签字，约瑟上校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4: 当然，我不是在多管闲事，我是律师。我得说，我非常欣赏你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你父亲完全正确，总要先看过，然后再签字。我想你也同意吧？
2: 当然，反正不急。我少赔了。
4: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他。得罪又怎么呢？你是瑞斯上校。得罪又怎么呢？律师嘛，就该铁面无私。<笑>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2: 谢谢，太谢谢了。
4: 你怎么样，波先生？来喝一杯庆祝一下，我甩掉杰给的办法灵得出奇。
5: 是啊，好像是，祝贺你了。瑞斯和我会跟你们喝的。
3: 过会儿来，亲爱的。德尔太太也向外走去。刚走到楼梯口，他的女佣人路易斯有什么急事似的追上了。
1: 不，这会儿要紧事儿。
2: 酒吧间等你。
3: 说吧，我接到份电报，我未婚夫把他妻子打发回家了，他在等我。我应该去。你把答应过的钱给我吧，我已经跟了你5年了。 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太太，你答应过我，可他们还没离婚。我求求你，我要那笔钱做嫁妆，我干活没偷懒。
1: 我没辞你之前，你还得照样做下去。可是太太，你不能不给。得了吧，路易斯。刻薄鬼！我的天！
5: 这人处处招人恨，连他自己的律师也在骗他的钱。
6: 老狐狸，你也注意了。<笑>
0: 我就知道你来不是什么怎么说的，仅仅是度假来的，我的朋友。<笑>
1: 我可以告诉你，我秘密地为多尔太太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怀疑 Andrew Pennington 在侵吞他的财产，就是这么回事。根据他父亲的遗嘱。
2: 他一结婚就可以经管这些财产，而现在他已经结婚了。潘宁顿刚想让他签一个摆脱困境的文件，
3: 不错。
2: 这次我是把他吓跑了，谁知道他下一步呢？还有其他人的下一步呢？现在总算弄明白了，瑞斯上校到这儿来，原来是暗中为林内特效劳。当然。 如果英国律师不付给他印有女王头像的纸票，恐怕瑞斯上校也难以尽心尽力。卡纳克号游艇开始靠岸了，旅客纷纷上岸参观著名的卡纳克大寺院。
4: 贝斯纳大夫奥特伯恩太太走在前面，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福克森先生，如果不是爱上奥特伯恩太太的女儿的话，他是不会跟他们走在一起的。在卡纳克大寺院里头，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石头公羊。对了，他们胸前都有一个艾米诺菲斯的神像。对啊。<笑>
5: 哦，是的，公羊，淫荡好色，男性生殖器象征的公羊，多么雄伟呀！健壮的肢体，纤细的鼻孔，弯曲自如的犄角。
6: 哎，对，太太，走吧，太太，走吧。
7: 卡尔马克思说过，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宗教，对你母亲来说是性，你最好是劝他安静一点。 要不会把山羊搞坏的。听着，福克斯先生，我妈妈可能是你取笑的对象，可她还是我妈妈。在好日子里，她没亏待我，我现在也不会亏待她。现在怎么？
6: 没什么。对不起，我不是多管闲事，也没有得罪你的意思。说真的，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
7: 真的吗？
6: 是真的。
7: 你会得罪他吗？林内特是吸血鬼，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在健全的世界应该把他干掉来警告别人。干掉？
6: 我是这么说的。福克森先生。Jim。Jim，对死者不存在诽谤，对吗？你的话我听不太懂。啊，没什么。
4: 哦，这真是太奇妙了，简直叫人无法理解。啊，艺术家的脾气，潘宁顿先生，表达形式多么的奇特呀！我看这种事儿跟我无关，波罗先生。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事实和数字。古埃及人十分熟悉这样的事实和数字：尊贵的波特霍特大臣被压死了，压在上千块的银子底下，因为他侵吞了主人的财宝。
2: 有这事儿，啊，有。美国律师似乎没听懂波勒先生说的故事，或许他听懂了，并不在乎。为了侵吞主人的财产，他倒愿意试试做一个现代的普泰霍特大臣。这座卡纳克大寺院年久失修，阴森可怕，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地方。 倒是对别人进行暗算的理想之所。林奈特，这个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当然不知道她的头上此刻正笼罩着阴影，更没去注意从周围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是的，她太大意了。
8: 当他穿过寺院一根根巨柱的时候，突然一块巨石从他的头顶上滚落下来。天哪！不要紧吧，林奈特，不要紧吧？起来吧，慢着，起来，没伤着。
7: 怎么？
0: 么回事？
3: 这石头不是掉下来的，就是退下来的。
0: 砸死我吗？
3: 杰克，
0: 可他没在这儿。我害怕。
4: 啊，我亲爱的夫人，刚才好险呐！
1: 差一点出人命事故。
4: 事故？这块石头在上面都4000年了，它偏挑有人在底下的时候掉下来，不会的。
1: 啊，哪里有4000年的波洛先生？这些柱子是公元前1788年建的。
4: 我们都同意你，贝斯纳。眼下有个病人要你照顾，请吧。
1: 啊，你瞧我多粗心呐！啊，来来来，
0: 我没事，真的没事。
1: 你是不是回到船上去休息一会儿啊？
0: 好吧，可顶多个把钟头，大夫，我得去参观阿布辛贝庙。
1: 哦，那可真值得一看，最东边的就是那个最著名的会发生的塑像。
0: 真的？
1: 对，
3: 我们得按时赶到啊。谢谢大夫。
1: 太阳落山，他就发出悲痛的声音。
0: 他吓唬我。
3: 他是个好人。
2: 林奈特玩性太足了，以致使他来不及去想一想那块巨石是怎么会掉下来的。他真的相信了贝斯纳大夫的话，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了阿布辛贝尔庙前，听一听那巨大的塑像发出的悲痛的声音。
3: 天哪，真少见。
0: 他们怪可怕的。
3: 不，不可怕。
0: 他会为我发出声音吗？
3: 当然，你真美。
2: 塞莫多尔拥抱着他美丽的妻子，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卷起了尘沙，发出了恐怖的声响，好像奇迹真的要出现。林内特怀着胆怯而又好奇的心情抬头望去的时候，从石像的底座竟传出了他熟悉的声音。
5: 65英尺高，
0: 滚得远一点儿，滚开，滚得远一点儿。
3: 好了，亲爱的，别让他扫了我们的兴。
2: 被他们甩掉的杰里却在这里追上了他们。朵尔太太回到游艇，杰里小姐也坐上了头等舱。这下可好，除了跳河，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摆脱他了。
4: 你还不打算死了心啊？你不肯离去？
0: 对，我不肯离去。难道你以为我会让塞蒙的小小花招蒙蔽吗？
4: 我很遗憾看见你在这儿，小姐。我坦率地说，你踏上了一条危险而又艰难的航程，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不幸的激流险。
0: 你怎么这么说？
4: 因为这是事实，你正在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边缘，你要真想回头，为时还不晚。
0: 人应该顺从命运，不管它引向，
4: 哪怕引向灾难，
0: 哪怕引向地狱。
2: 杰给小姐不顾波罗的警告，执意要破坏他们的蜜月旅行。朵尔太太正为此烦恼，突然贝斯纳大夫凶神恶煞般找到了他。
1: 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太太，我早就盼着跟你私下谈一谈，可一直找不到机会。
0: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1: 我的名誉，道尔太太。
0: 在苏黎世办学院的是你呀。
1: 不错，你在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面前说了我不少很不入耳的话。
0: 我说你是个庸医，
1: 多尔太太，
0: 一个害人不浅的庸医。
1: 哎，你听我说，
0: 我朋友没了就是听了你的，太听你了，让你给他打那些该死的针药。
1: 我给他注射了一个疗程的球鱼尿。是啊， 以前我用过这药，一直都很有效。
0: 用在梅拉身上，他就疯了，这得感谢你。
1: 我不许你胡说，你对我的治疗方法不负责任的评议应当停止。
0: 那你告我，你敢吗？
1: 你明知道我不能告，只要有一点风言风语，我这医院就要给毁了。
0: 这是要你命的事喽。
1: 哼，但愿这不会要你的命。
2: 旧仇未解，又积下了心愿，他们的争执都被喝得有点醉意的波罗听到了。他正强打精神揣摩贝斯纳大夫那些话的意思。斯凯勒太太和他的女佣人鲍尔斯走进休息室。
6: 几点钟了？
7: 钟在那儿，拿眼看嘛。
6: 难道你妈妈没告诉过你，作为一个佣人，讨人喜欢的怪癖和彻头彻尾的粗暴，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7: 我妈是好出身，
6: 可她的好家风没传给你。
7: 你该去睡了。
6: 好吧，我的披肩呢？
7: 我没看见。
6: 啊，
7: 你肯定带来了。
6: 当然带来了。
7: 怎么哪儿也没有啊？
6: 拿眼看嘛。
2: 斯凯勒太太正说着，突然发现屋里有人。
0: 波罗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讲好听点的。
8: 哎哎，好好好听点的。
0: 杀人多点啊，
8: 杀人多点的。哎，遵命太太。
0: 明儿见。哎，明儿见。
8: 明儿见。
2: 他们刚走，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来了。
0: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鲍尔斯先生。
8: 那是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0: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
8: 走这边。你也知道呀。
0: 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可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你，千万记住，要让他追，这很重要。哦，
9: 妈妈。
8: 哦，不，应该走这边，那儿有一个可恶的台阶，我常常绊脚。哦，不不，那边是河。哦，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哦，近百迪罗河有点起浪。
8: 是啊，的确是要翻腾了。哦啊，到了，到了，到了！哎，不不不不，进去吧。
0: 再见。
8: 再见，再见，太太。
2: 今晚怎么了？个个都给人一种琢磨不定的感觉，船上笼罩着一片神秘不祥的气氛。今晚会不会出事？可是又会出什么事呢？入夜以后，在船上的瞭望厅里，塞姆夫妇正由美国律师瑞斯上校罗萨里陪着打桥牌。基迪像个影子似的坐在一旁，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怕的嫉妒情绪。
10: 一方块。
0: 塞姆，该你了。
10: 啊，对不起。
0: 跟你叫牌。
10: 加倍。什么？
11: 他心上人可是个负心的人。来喝点。
0: 哦，不，谢谢。
10: 你说你叫什么牌？
12: 对不起，
11: 母氏的婶娘本来是滴酒不尝的，等到喝了香槟就没个完。干杯。
12: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走神了。
11: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不变心。他心上人，
0: 我想睡觉了。
1: 我看是该睡了，
10: 是该睡了。
11: 明儿见。
10: 明儿见。
1: 明儿见。
11: 明儿见。当心别喂臭虫。
0: 走啊，三毛。
12: 啊，就来，亲爱的，我收收牌。
0: 再见。
9: 再见。
0: 哦，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11: 哦，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9: 嗯，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本的女儿，你知道。
11: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她会没命的喝威士忌。
13: 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9: 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13: 萨洛梅，她是不是砍过谁的脑袋？我看有个人就是要掉脑袋。
12: 我看你够了吧？
13: 够什么？
12: 喝够了。
13: 喝够了，这碍你什么事了？
12: 是没我的事儿。
13: 对极了，你怎么了，赛蒙？害怕了？
12: 害怕什么？
13: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9: 啊，我可真得走了。
13: 嗯，不，别走，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得准备三条手绢。
12: 别说了，杰克。
13: 什么？
12: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13: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你真叫我恶心。
12: 睡觉去。
13: 不许你这样对待我。
12: 听着，杰克，
13: 我先打死你，
12: 杰克！
2: 真没想到，子弹打中了塞蒙的膝盖，杰克慌了，他扔掉了手枪，手枪滑到了沙发底下。杰克像发疯似的，双手捂着脑袋。
9: 快！
2: 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福克森听到枪声，及时赶到。
9: 我看了什么了？
14: 我就叫贝森的大夫。
15: 送到会客舱，让他静一静。
13: 我干了什么了？
15: 那巴尔斯是个护士，请他照顾他。
13: 塞蒙，
15: 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0: 躺下。
1: 我去叫鲍尔斯小姐。
2: 罗莎莉走了。
0: 不要紧的，罗莎莉去叫鲍尔斯小姐，她是护士，会照顾你。

0: 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1: 那位鲍尔斯小姐已经睡了，她一会儿就来。
0: 越快越好。
1: 她怎么样？
0: 一个对过去情人开枪的人还能怎么样呢？
1: 你怎么这么心狠？好了，鲍尔斯小姐就来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0: 跟道尔刚才出事了。
2: 知道，知道，奥特波恩小姐告诉我了。我看这种情况打一针吗啡就行了。范斯科勒太太一发作，我就给她打一针，很灵的。哦，福克森，你还是去请那位德国大夫，在隔壁，请他看看多尔。
0: 好，就去。
3: 啊，伤势很重，再给我一块布啊！啊，不要紧，不要紧。骨头打碎了，而且血流了不少。啊，好好。啊，不要紧，不要紧，帮帮忙，抬到我屋里啊！见到血就害怕了，像个小姑娘那样。福克斯先生，把她扶起来。哎。
2: 我今晚陪着他，他们发作起来可没谱了。
3: 鲍尔斯小姐，他不要紧吧？
2: 是啊，是啊，我给他打了吗啡，我守着他。
3: 好，小姐，你跟我来，你比这个徒有其表的人有点用，他一见到血心里就发慌。哎，开开门。哎，好。啊，慢点走。哎，慢点走。哎，慢点走。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就这样。哎，来。哎，到了，到了，哎，慢点。

0: 我去把那枪捡回来，那东西留在那儿不太好，是吧？
1: 谢谢。
2: 是啊。
0: 是啊。
1: Jackie， 他得有人陪着。有人陪着他。天哪，这都是我的错，我待他太不好了。他不是有心的，他喝醉了。
2: 这下可要疼了。
1: 啊！
2: 你看是不是需要告诉你妻子？
1: 好啊，你去吧。不，不，让他睡。今晚上不打搅他。
3: 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子弹没打穿，钻在里面很深很深。到了瓦迪哈勒法再想办法。把袖子卷起来。用这个擦擦啊。对。我给你做副夹板，等你睡着了，我给你夹上啊！
1: 谢谢大夫。
3: 好，尽管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没有了。
3: 什么？
0: 那枪没有了。
3: 谁会把它拿走？
0: 谁知道？但愿这无关紧要。
4: 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清晨，路易斯发现他的主人在他的卧室被人枪杀。波洛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是谁干的呢？他的脑子里立刻闪出杰迪这个人来。
5: 有时候我真想把这枪对准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扣。
3: 什么？
5: 哦，没什么。
6: 我刚见到管事了，他把这个事情托给我了。到达瓦迪哈勒法之前，由我们两个负责。
5: 那我就听你的吩咐了。
6: 谢谢。大夫，谈谈情况吧。
3: 是被很小的子弹打中的。口径大概是22，而且枪口离脑袋很近，你看这都发心紧了。
6: 见鬼，你不能说英语吗？哦，你是说烧焦了？
3: 对，对，烧焦了。
5: 对不起。
4: 波洛发现墙壁上用血蘸写的一个英文字母。
6: 你看这什么意思？
5: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这是多尔太太临死前，她想对我们指明谁是凶手，所以就用手指沾上血，在墙上写了杰 Jackie。
3: 哦，你净说些蠢话，她当时就断了气。
5: 真的？
3: 是啊，根本不可能用手沾血写字。
5: 对对，
3: 你是在开玩笑？
5: 是个小小的玩笑，不过有点不合时宜。可墙上写的杰这一事实，现在得由我们来解释了。看起来这种做法显得特别的幼稚。
6: 大夫，人什么时候死的？
3: 他死了至少有6小时，不超过8小时。
6: 就是说午夜到凌晨2点。
5: 这就太奇怪了。
6: 怎么呢？
5: 因为这很清楚，那位杰克小姐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你自己说的，我的上校，佐尔太太在11:45前离开
7: 了
5: 休息室，睡觉去了。
7: 你再坐一会儿。
5: 从那之后，杰克不是跟罗萨利小姐和多尔先生在一起，就是跟弗格森先生和博尔斯小姐在一起。博尔斯给他注射吗啡，还在他客舱陪了他整整一晚上。
6: 那么塞蒙多尔也该排除在外，因为他的腿伤了，他带着伤我看走不了几步。
3: 我看一步也挪不了。
6: 好极了，希望排除嫌疑能够顺利的进行。
5: 恐怕不会顺利，我的上校。几乎船上每个人都很清楚杰克小姐为什么恨多尔太太，所以她就成了美国人常说的诬陷的对象。
3: 至少先生，

0: 你怎么能怀疑我吧？哦，怎么不能？你有充分理由杀他。根据我昨晚的发现，哦，
1: 是给你偷听了，那可不是动机。我是说可以告他，
0: 那你就毁了暗杀比较好办，
2: 更安全，只要不被抓住。
0: 可是我不会做出这种事。
1: 嗯，这很难说。
0: 开枪打多尔先生的时候，
3: 睡觉去。
1: 你可能在甲板上，也许是睡不着觉。你可能听到吵闹的声音，从休息室的窗口往里看，你看到了一切。叫我恶心，
0: 睡觉去。
3: 波勒先生根据推理分析，描述这位德国大夫捡枪和枪杀多尔太太的假设情景。
1: 你记住了枪掉在什么地方？
0: 后来你被他们请了来，就在你护理德尔先生的时候，你可能捡起枪。这以后，当夜深人静，你趁着病人睡着的时候，溜出了你的客舱，到德尔太太那儿，把他杀了。
4: 不，大夫先生，我不能排除你的那些假设，言过其实。
3: 不能容忍，是啊，我不能在这受人侮辱。贝斯纳大夫感到气愤在波勒先生意料之中，他心里明白，调查仅仅是个开始。他的眼睛扫了扫周围，发现一瓶褪色的指甲油，他打开它闻了闻。指甲油里有什么？
5: On attrape pas les mouches avec le vinaigre.
3: 你说什么？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格言，一时很难解释清楚。<笑>让我们对船上的全体旅客去做一番调查吧。他们先找了福克森和他的女友罗萨里。
6: 你看，你和贝斯纳大夫把德尔先生抬出休息室，直到你再回来找枪，这中间相隔有多少时间？
1: 大约三四分钟。根据你的说法，开枪的时候你正在休息室外面。换句话说，你完全有这个可能注意到手枪掉在什么地方。
6: 我同意，完全有可能。
1: 而且你也完全有可能，等到休息室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去把那枪捡起来，还故意的装作你并没有发现它。
3: 然后，在你告诉贝斯纳大夫枪丢了之前，你完全有可能用它打死多尔泰。我可能做，但事实上我没做。还有你，
7: 小姐，在离开休息室之前，你也可能捡了枪。那时候，福克森先生正在扶着德尔先生。我根据推理描述洛萨里作案的假设情景。
1: 我去叫鲍尔斯小姐。好吧。然后在去请鲍尔斯小姐的时候，你可能抓住这个机会，拿了枪到德尔太太的客舱里，把她谋害了。这只要在你离开的时间上加一两分钟就行了。
0: 小姐，醒醒！鲍尔斯小姐，什么事儿？请你快点出来，出事情了。
8: 他跟我干嘛要拿那只该死的枪？我们没有必要谋害林奈特·道尔。
0: 啊，可他是吸血鬼，他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把他干掉。
8: 啊，是啊，
0: 是啊，干掉他来警告别人。
8: 你这爱偷听的法国佬，
0: 比利时。 一个爱偷听的比利时人先生，还有你，小姐，你想让你妈妈避免赔偿损失？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两天前你提出个问题，现在我回答你，你说的很对，小姐，对死者不存在诽谤。你这人真可恶，你装的又善良又体贴人，原来是想陷害我们。
3: 真没想到，洛萨里还倒打一耙。这当然也在波洛的意料之中。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亲爱的听众，你认为波洛该怎么破案呢？如果你还想不出来的话，那么等下次再继续收听吧。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录音剪辑。
6: 前半部分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多尔太太和她的新婚丈夫来到埃及度蜜月。当她乘坐的游艇在尼罗河上航行的时候，突然被人暗杀了。凶手是谁呢？在游艇的头等舱里，一共只有十来个旅客，但这些人和多尔太太都有瓜葛，他们不是冤家就是对头，因而也都有杀人的嫌疑。然而嫌疑最大的还是多尔太太的情敌杰克小姐。可是在那天晚上出事之前，杰克小姐和多尔太太的丈夫塞蒙多尔发生了争执，杰克小姐无意中开枪打伤了他的膝盖骨，杰克小姐吓坏了，护士给她吃了镇静剂，她一直睡着，因此杀人就不可能是她了。而被害者的丈夫塞蒙多尔腿部受伤，根本不可能走路，再说他干嘛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呢？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担任这一杀人案件的调查者是著名的比利时侦探波罗和他的助手瑞斯上校。他们先后盘问了同船的贝斯纳大夫以及自称世界公民的福格森先生和他的女友罗萨利，但都没有获得结果。
2: 下一个调查对象该是谁呢？是鲍尔斯小姐。要是从她那副长相来看，很难判定她是个女性，如果她不是斯凯勒太太的女佣人的话。
1: 小姐，我必须查明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相？
7: 你的意思是说，你给杰克小姐打了吗啡之后，她一夜没醒？
8: 是这样，过度紧张、醉酒，加上吗啡传沉了，她都醒不了。
7: 所以肯定不可能是她杀的。
8: 对，完全不可能。
1: 对，可是你有可能。
8: 我？
1: 是的，你，小姐。我们假设开枪的时候你在甲板上，并且看到发生的事，所以知道枪掉在哪儿了。
5: 小姐，
2: 波洛先生根据推理描述当时波尔斯小姐打死里奈特的假设情景。
1: 当福格森先生和罗萨利小姐在给贝斯纳大夫帮忙的时候，你完全有可能离开昏迷的病人，跑到这儿来捡起那枪。在福格森先生回来找枪之前，你有足够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跑到左舷多尔太太的客舱杀死她。
8: 胡说八道，我干嘛要杀多尔太太？
1: 因为她父亲梅尔修士·瑞奇维用卑鄙无耻的经营手段毁了你爸爸，并且使你沦落为奴仆。
8: 简直胡扯，这话你听谁说的？
1: 是你亲口说的，小姐，三天前。
8: 你怎么竟敢偷听别人的谈话？
1: 刮进耳朵里的。
7: 真的吗？
8: 对，是真的。
1: 就是嘛。
8: 可我干嘛要杀多尔太太？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因为造成的后果使你至今心里感到不满。不，遗憾的是，小姐，我不会因为你抗议就不怀疑你。依我看，你有手段，有动机，有时机，而且还有那么一股子杀气。
8: 你的话说完了吗，波洛先生？
1: 暂且说到这儿，如果有必要，你得准备回答我进一步的问题。

0: 我差点打死他，他会原谅我吗？会原谅你的。根据我的体会，男人对待他们好的女人反而不喜欢。
1: 鲍尔斯小姐，
0: 嗯，
1: 请你送她回客舱去，好好的照顾她。
2: 过会儿我们就去看望德尔先生。
1: 哦，谢谢。
0: 我看我们还是先去看他，他现在该醒了。好主意。这件案子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支枪，
2: 枪
0: 怎么会没了？我不认为枪这么重要，许多案子凶器常常不见了。啊，在诬陷别人的案子里也这样吗？不，为什么凶手在那墙上？ 用血写下了一个结，又拿走杰克的枪。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找到什么了？有一点可以断定，德尔太太不是被鱼杀死的。
2: 瑞斯上校跟波罗去看望受伤的塞蒙多尔。
3: 你还好吧？
4: 好，谢谢。我刚才晕过去了。
1: 吃点东西吧，吃了你就有精神了。啊，不，谢谢，我吃不下。
3: 你吃不下？那么就让我来，你吃吧，多吃了吧。简直不能相信，林奈特死了，太不幸了。
1: 我想杰克一定要受冤枉了，可我知道他不会下这种毒手的。啊，放心吧，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不是杰克小姐。
0: 谢天谢地。那么，以你看，究竟会是谁呢？
3: 是啊，几乎谁都有可能。就在昨天，他还说过，
0: 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仇人。
1: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说的话，先生。
0: 他们正说着，多尔太太的女佣人路易斯从外面进来。
5: 先生，对不起，我来看看您歇的好不好。我好的不能再好了，谢谢你，路易斯。尸体是你发现的，你总应该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吧？
0: 对不起，先生，你怀疑我，一个正派的姑娘，我以我母亲的灵魂发誓。
5: 得了，路易斯，不要说假话。
0: 你应当说真话，请坐吧。
5: 你最后什么时候离开多尔太太的？昨天晚上，我帮她换好睡衣，服侍她上了床。以后你
0: 去哪儿？回我舱里，还能去哪儿？
5: 你没有看见或者听见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
0: 怎么可能呢？我的客舱是在船的另一边。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 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可事实上，哦，先生，我求你，事情就这样，还要我说什么？
5: 并没有人怀疑你什么，放心吧，路易斯，我会照顾你。
0: 先生，你真好。
5: 不过，假如在你离开多尔太太之后，没有直接回你客舱。
0: 你就会有时间看见休息室里开枪打多尔先生。
5: 不会，会的。你可能走到甲板上，看见一切，并在没有人的时候拿了那把枪，再回来，
0: 打死多尔太太。
5: 先生，你是在诬赖我，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坏事？你说呀，为什么？
0: 路易斯，我了解你。
5: 了解你的心事，也了解多尔太太不答应你离开的。
0: 可我没有钱，也没有推荐信，没办法，只好留下。
5: 正因为这个，所以你非常恨他。
0: 可我没杀他。最后一个问题，路易斯，你太太的珍珠项链哪儿去了？她的项链，她昨晚上还戴着呢，后来放床边桌子上。
5: 今天早上还在吗？
0: 天哪，我没看。我走到他床前，看见太太，我大叫起来。

1: 我就跑出来，你没有看，可我霍克尔波罗的眼睛把什么都看见了。今天早晨，珍珠项链不在桌子上了，不见了，没有了，失踪了。
2: 只要找到那只枪和一串珍珠项链，这凶手就不难查明了。枪呢，很可能已经不在船上了。他们正雇佣当地老百姓进行打捞。天很热，波洛先生也需要休息一下。他回到自己的船舱，哼着歌，对着镜子刮起胡子来了。 突然，他听到脚底下有一种奇怪的响声，他低头一看，吓了一跳。地上有一条眼镜蛇，舔着舌头想要咬他呢。他正要抽腿要跑，不行，哪怕一动半步，毒蛇都要扑上来。波勒先生沉着地敲了敲墙壁。
1: 瑞斯上校听到求救的暗号，手里拿着一把利剑，闯进房门，迅速刺死毒蛇。对你及时的援救，我非常感激。
3: 没什么，我听到了 SOS， 是故意放的吗？当然是故意的，可是别想用一条眼镜蛇来阻止调查，或者是阻止我。
1: 那么，这眼镜蛇是谁放的呢？他们正说着，船上的管事探头探脑的推门进来。侦查的怎么样了？不声不响的有门了？哼，还没抓住什么人吗？
4: 还没有。
1: 哦，有条杀死的眼镜蛇在那儿，请你帮忙把它拿出去吧，谢谢了。走吧，瑞斯。
3: 眼镜蛇，哦天哪！这在头等客舱里我还从来没见过。该调查谁了？潘尼顿，这人很坏。
1: 这人很危险。是你吗，
5: 波洛先生？
1: 对不起，太太。
3: 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当然。啊？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是的。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砰的一声？
5: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的声音。
1: 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陈酒，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3: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5: 很可能。
3: 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1: 找到了，找到了。好。船上的管事把从尼罗河里打捞上来的一包沉甸甸的东西递给了瑞斯上校。
3: 这真是福星高照啊！
1: 哦，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3: 瑞斯上校打开布包，
1: 新式的22修整手枪。
3: 4发的，打了2发。男用手绢，还有血，用大力士烟灰缸跑沉到河底。还有我的披肩，
5: 这是你的吗？
3: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5: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3: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 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1: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3: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1: 我指的是波茨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多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0: 夺去了，
1: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0: 你干嘛用这种常见的欧洲式的眼光看着我？项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个可恨的爱偷听的人，太太。我听说你很羡慕那些珠宝，而且要豁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
0: 这该死的巴尔斯，
1: 据我看你对珠宝简直是着了迷了，太太。对德尔太太的项链垂涎三尺，而且你下决心想弄到手，甚至不惜盗窃或者谋杀。你不否认吧，太太？我能想象出你昨天晚上在甲板上等候德尔太太睡觉时的情景。
2: 托勒先生根据推理描述他当时作案的假设情景。
1: 等舱里没人的时候，你抓住机会拿走那把枪，到德尔太太的舱里，你知道她丈夫不会在那儿。你打死他，然后从他床边的桌子上拿走项链。
0: 把话收回去，否则我就拼着命来控告你对我恶意重伤。
1: 我要更加拼命地在船上搜查那串项链，特别是在你住的那间客舱里，太太。祝你下午愉快。
0: 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法国小人。
1: 比利时小人，太太。
3: 对这位老太太非得这么粗暴吗？你好像对谁都怀疑一番。
1: 都有道理的，上校。老太太就不会杀人了，项链肯定在她手里。问题是她是不是为珠宝而杀了人？焦德里先生，
4: 祝你顺利。什么事儿？
1: 我们马上起航吧。
4: 我已经下命令了，这会儿轮机员正在那里点火生气呢。
3: 干嘛这么急？
1: 跟你说，我的朋友，我感到有不祥之兆，越早赶到瓦迪哈拉法越好。
3: 我把这些东西收好。
1: 好吧，我们开始搜查那串项链吧。
2: 卡纳克号游艇又起锚开航了，船上的旅客早已不是最初踏上甲板的时候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了，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连比利时侦探和瑞斯上校都觉得这不是久留之地。
3: 这是水手住的最后一间了，也许项链扔河里了。
1: 别忘了潘宁顿的客舱我们还没有检查过呢。
3: 真的，这就查。哦吼，
0: 哈哈，船又继续航行了。
1: 你好，太太。
0: 跟我一块来喝点什么？这小伙子不错，他用本地的果子汁给我调制了别具风味的混合酒，叫金色的塞贝克，这是以古城鳄鱼之神的名字命名的。
1: 我不喝，多谢你了。
3: 我什么东西都尝过了，可就是不尝鳄鱼的鳞。
0: 对那天惨案你们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波瑞奇先生？
1: 哦，一切正常，像常说的那样。
0: 哦，这种情杀，原始的杀人本能和性的本能密切关联。我非常同情那位半疯的杰克，他那激动的感情、沸腾的拉丁血液使他向夺走他爱人的人复仇。
1: 对，是这样，不过也完全有可能是另有动机的别的什么人。
0: 哦，谁？
1: 你，奥特曼太太。
0: 你在说些什么呀？
1: 是啊，你和你女儿都明白，对死者不存在诽谤，现在你用不着去赔偿对方提出的名誉损失了。
0: 对，可谁会为这事杀人呢？
1: 怎么不会？
0: 再来一杯那个金什么的。
1: 我说，奥特曼太太，正是你透过窗口看见了休息室里的一切。正如你所说的，半疯的可怜的杰克向多尔开了枪，后来等人都走光了，你跑进去捡了枪，然后偷偷的去杀了多尔太太。
0: 不，我的世界充满了崇高的爱情，绝不是卑鄙的谋杀。你们俩都给我走吧。 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们深感不安。哦，生火可真残酷，人必须勇敢地忍受生火的诽谤。哎，伙计，这里面鳄鱼味儿怎么没有了？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奇怪，怎么没人杀她？
2: 也许有一天，那些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会合起伙来故意明凶手。<笑>他们俩在甲板上边走边说，忽然发现有个人影溜进冷藏室，他们追踪而至，人影早已不见了，却意外地发现珍珠项链重新出现，停放在这里的死者的脖子上。
5: 范斯凯勒太太愚蠢到想捉弄我霍克尔波罗。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偷的。
2: 送还项链这件事丝毫也不能说明他不是先杀人然后再窃取项链的。他们很快地来到林内特的美国律师潘尼顿的住处，他不在。管他呢，对于侦探和上校不存在禁区。
5: 他们走进客舱，立即翻箱倒柜起来。潘宁顿，我们得找着那份文件，就是他极力哄骗多尔太太签字的那份。这是什么？波罗，
3: 啊，瞧，
5: 哦，这证明杰克小姐不是唯一携带武器的游客。达斯林奈特
3: 不是这种枪。
5: 嗯，对，当然不是。
6: 哎呀，看呐，真胡闹！你眼睛好，念念。你们干什么？检查你的私人文件，先生，就这么回事儿。
7: 你们什么？啊，检查别人的东西，这也许是巴黎的习惯，可这儿不是巴黎，
5: 布鲁塞尔，我是。
7: 是婆罗洲，我也不管。
5: 你们没有权利到我舱里来，没有权利。
7: 我们有权利。轮船公司委托我们在警察到来之前调查这个案件。这跟我的文件没有任何关系。
5: 恰恰相反，他证实了，尽管多尔太太已经结婚，你还企图控制她所有的财产。
7: 那又怎么？可这并不犯法。
3: 你们诈骗委托人就是犯法，我们方面不愿意有人触犯法律。
7: 你们都什么人？
5: 我代表多尔太太的英国律师坦率地说，我们非常不满意你们那方面管理他事务的方式。
3: 滚你！
7: 你听着，
5: 他
7: 的事务井井有条。
5: 但愿真的如此。我看你赶到这儿来是为了让他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你落空了，所以你就到阿蒙寺院去。
7: 你到柱子的顶上去。

0: 从那儿推下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把它砸死。你安不到我身上，滚出去！我听够了你这些废话。
1: 总有一天，你不得不从检察官口里听到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废话。我想这是你的吧，比利时人。
2: 他们从叛逆顿的住处出来，波罗突然感到饿了，他请瑞斯上校先到餐厅要一份菜，自己顺便去看一看因失恋而误伤情人的杰迪小姐。你怎么样啊，我亲爱的？不好，波罗先生，我心里很难过。他妻子死了，现在他又能属于你了。
1: 我盼望他回来，难道不对吗？我很爱他，他现在也更需要我。波罗先生，我，
2: 你能安排我见见他吗？只要5分钟，可以吗？
1: 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他也想见，那位大夫又不反对的话，我给你去问问看。
3: 啊，很好。
2: 体温下降了，好吧，普罗先生，我不反对，只要时间不长，不超过5分钟啊。谢谢大夫。好，杰克小姐，现在可以见他。谢谢。你好，杰克。赛蒙，林奈特的事我很难过。
1: 谢谢，
2: 赛蒙，我没有杀他，我起誓。你不必说了，我知道。原谅我，好吗？Jackie，昨晚上我疯了，差点打死你。
1: 靠那只小小的玩具手枪。这腿还能走路吗？你别傻了。
0: 一到瓦迪哈勒法取出子弹，我就完全好了。嗯嗯啊，哎，对对，别忘了，只给5分钟啊。啊，赛蒙，我心里很难过。
1: 我说，你不必挂在心上。
0: 5分钟很快就到了，杰迪走了，波洛很饿了，他来到餐厅。
3: 瑞斯上校早就叫好了菜等候他了。哎，这是什么？我要的是一盆摩黑。我们的话怎么说？
4: 是蘑菇。哦，对不起，我还当你要鳗鱼。
3: 这是拿手菜。
4: 我给你又要了一瓶酒。
3: 为什么？
4: 昨晚上剩下的那瓶酒倒出来有点发浑。
3: 发浑？
4: 里面有许多渣子。
3: 可对那陈年的名葡萄酒来说，沉淀是正常现象。嗯，跟我一块儿喝点吧。不，谢谢，
5: 你喝葡萄酒，我喝威士忌。你总喝威士忌，葡萄酒，啊，可真怪，一定是的。可以吗？
0: 你知道我是这么看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而且每个人都有原因，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晚上好，晚上好。他们正聊着昨天的葡萄酒发浑的事儿，杰迪小姐来了，管事正招呼她坐下。突然从外面传来的惊叫声。 游艇上的服务员发现林奈特的女佣人路易斯躺在血泊里，波洛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手里还捏着一张撕破的钞票。请贝斯纳大夫。是先生。你看这是什么？
4: 钞票，像是一张1000法郎的。 肯定是讹诈，他一定知道打死林奈特凶手的内情。
1: 看我们有多傻！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今天下午他怎么说的？假如我睡不着觉的话，假如我还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德尔太太的客舱。可这些事都发生过，他确实看见凶手了，而且正因为他贪财，所以他才死了。
1: 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两个女人谁杀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2: 不不不不，这话不完全对。要知道，你跟我全都弄错了。该知道的，我们几乎全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啊！
3: 啊，谋杀，谋杀，又是谋杀。是啊，死了不到一个小时，喉管割断了，
2: 是把很薄的刀。像这把。
1: 太有意思了，大夫，你能肯定你的刀没丢吗？
2: 什么？那么你认为是我，路德维希·贝斯纳，杀了这位可怜的女佣人吗？啊，我的天哪！下层社会的那些丑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不是得了精神病，而是兽性发作。
1: 把尸体抬到冷藏室去。
4: 是，先生。
1: 你有底了啊！我得承认，我可是一点不明白。
0: 路易斯的死使波罗茅塞顿开。当他来到塞蒙多尔那间船舱的时候，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神色慌张地跟了进来。
5: 贝斯纳大夫把路易斯被杀的事告诉我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们还有多尔先生谈一谈。
1: 我要是你，我就不进去。大夫正发火呢。
5: 好心人，这我知道。那个德国人发火拦不住我。跟你说，我知道。多尔先生，我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6: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7: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还有你奥特伯恩太太，我不许你来这儿。我的病人在休息。
5: 可我必须来，这太重要了。事儿我都知道。我全告诉你。
7: 你听好了，我可不愿意让人用胳膊撞我。
5: 鲍尔先生，跟你说，我萨勒梅·奥特本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不敢做的事。我是一个比赫克尔·鲍瑞奇还好的侦探。
6: 奥特本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5: 我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
7: 那你就干脆别说了啊！你出去，出去。这么一来，他的体温又升高了。
6: 大夫，不让他把话说完，我体温还会升高。
7: 道尔先生，
6: 我们是个他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8: 啊，那好吧，只能待三分钟，三分钟啊！还有你，说话小点声，啊！啊，真是的，
5: 讨厌的家伙！
1: 太太，你是说你有证据证明是谁杀害多尔太太的？
5: 我当然能证明了，你是不是同意？那个杀害路易斯的人也杀害了林内特·多尔，
1: 这很可能。
5: 那好，我知道是谁杀死路易斯的，我亲眼看见的。
6: 请说下去，太太。
5: 我当时碰巧在船尾跟一个水手在谈话，他指给我看岸上一个很有趣的情景：一头水牛，跟一头骆驼，在一块耕地。
6: 你当然是朦朦胧胧看见的喽。
5: 嗯，是朦朦胧胧的。可我的视力特别好
6: 啊。
5: 反正离开他以后，当我走到拐角那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路易斯客舱传出来的。后来我看见门开了，越开越大，我看见那个人是
0: 奥特伯恩太太，正要说出凶手是谁，突然从门外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1: 是 Pennington 的。

0: 我听到砰的一声，又出什么事了？奥特伯恩太太被打死了。丹尼顿先生，
1: 什么？这是你的枪吧？谁都可能从我仓里拿走枪，都知道那儿有枪。
2: 我那天就跟你说了，我出国旅行总带着枪。凶杀案应该到此为止了。很不幸，我把时间耽误得太久了。我想请大家到休息室谈谈，把案情全揭开来。我看，再过半小时吧。
3: 一定发现什么了？哦，天哪！我可怜的，我一直爱他，尽管现在他死了，这怎么可能？现在我孤独了。不，不会的，我会照顾你，Jim。
4: 可怜的妈妈，如果她还活着，你摆脱不了她。在游艇的休息室里，所有的人都到了。受了伤的塞莫多尔靠在一张沙发上，船上发生的事情他不能漠不关心。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每个人都有杀人的动机。 每个人都被审查过，而且又都不是。好吧，现在就来看看这位比利时侦探揭晓吧。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了。我
2: Hawker Polo 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多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邦太太。 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认为当时准有一个人看见杰克小姐开枪打了塞蒙多尔，而这个人准是在大家全都离开了休息室以后拿走了枪。他准用这枪打死林内特，并且还企图陷害杰克小姐。我说，朋友们，当时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 杀死他的可能是某个名誉被他破坏了的人，或者某个家庭被他父亲弄得破产的人，或者某个一心想要盗窃的人，或者某个对别人继承大笔遗产不满的人，或者某个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母亲免遭破产的人，啊，或者某个提心吊胆怕暴露他欺骗行为的受委托的人。 啊，或者某个对旅客谁是谁都弄不清的人，啊。另外，我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事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不像我习惯那样很惊醒。为什么？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 这事太容易办到了，那些不封口的酒瓶整天放在餐厅里。你我的上校，你把剩下的酒退回去的时候，用你的话说酒发浑了。而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表明他出于某个人的预谋。这就是说，在昨天7点半开晚饭之前，犯罪的计划就早已经商量妥了。 于是我开始回想最初使我困惑不解的是，既然意图是要把杰克小姐牵连进去，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多尔太太的客舱？后来我明白了，凶手不留下这支枪，是因为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非拿走不可，没别的办法。另外还有，贝斯纳德夫，你验过多尔太太的尸体？
5: 对，
2: 你总记得在伤口的周围有烧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这是贴近他的头部开的枪。
5: 一点不错。
2: 不过，当我们从尼罗河里找到枪的时候， 枪是用这缎子披肩包着的，很明显枪是包着几层缎子打的，大概这样做是为了让枪声发闷。贝斯纳大夫，如果打枪的时候包着披肩，德尔太太的太阳穴那儿就不会有胶痕。换句话说，打死多尔太太的那一枪不可能穿过披肩，那也许是另一枪，就是杰克打塞蒙多尔的那一枪。杰克！可是不对，我们有人亲眼目睹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打过第三枪。对这枪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枪里只少了两发子弹。另一个奇特的情况发生在多尔太太的客舱里，我在那儿找到两瓶指甲油，一瓶标明是玫瑰色，不过瓶里剩下的几滴不是粉红的，而是鲜红的，并且代替了指甲油香味的是醋味。朋友们，是红墨水，它跟我们找到的这块手帕形成了必然的联系，它跟手枪一起包在披肩里，虽然墨水很容易泡掉，但总要留下一点痕迹。接着又出了一件事，使案情完全明朗化。路易斯又被杀死了，因为他企图对那个凶手进行讹诈。我们这么说不仅仅是由于死者手指头上捏着一块从一张1000法郎上撕下来的碎片，更由于在今天早上他说话时用的那种古怪的字眼。
0: 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
2: 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他这些话究竟说明什么？他说这些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他要在甲板上，他就会看见凶手。
2: 对，可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上校，很抱歉。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这话？
1: 是暗示。
2: 当然是暗示，可干嘛要暗示我们？他知道凶手是谁，他可以有两种做法，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不露声色，以后再去找那个有关的人要钱。可这两种做法他都没采用，他用了虚拟的说法，假如我在。这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在暗示，可他是在暗示凶手。换句话说，凶手当时也在场。
1: 可除去你跟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在场。
2: 一点不错，是塞蒙多尔。
3: 什么？
5: 怎么？
2: 是的，当时大夫一直在你身边，路易斯不得不说，可又没别的机会。
3: 简直太荒唐。
2: 荒唐？我不认为我荒唐，你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并没有人怀疑你，我会照顾你，什么？对，这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许诺。他得到了。
6: 哦，波洛先生，这次你可真是出丑了。没错，我是说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杀林奈特。
2: 我知道有，可你是杀了他，路易斯当时看见了。
7: 啊，简直胡扯，道尔先生的腿骨折了，不可能在船上走动。我告诉你，我贝斯纳大夫愿意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
2: 既然这样，我就不得不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
7: 不着边际？
2: 毫无价值。
7: 毫无价值？我？我曾经为本世纪心理上最错综复杂的某些案子做过证，单凭我作证就是史特鲁姆。
2: 史特鲁姆，
7: 德雷斯顿案件的那个凶手免除了死刑，还有件案子。
2: 冷静点，冷静点。现在我只能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因为你去护理德尔先生是在枪击五分钟之后。
7: 可我告诉你，在那五分钟里他不可能走动。
2: 如果打中了，我同意。可打中没有？回想一下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罗萨莉小姐看见杰克开了枪，看见多尔倒在地板上，然后她转身去找人，就碰上了闻声而来的弗格森先生。
5: 天哪！
2: 而弗格森看见的是多尔拿块染红的手帕捂腿，他理所当然地断定多尔被打中。然而这种断定是错的，子弹没有打中多尔，打到别处去了。
0: 我干了什么？
2: 以后怎么样呢？多尔坚持要把杰克送回他的客舱，还得有人陪着他。于是杰克就被罗萨莉小姐和弗格森先生送回了客舱。接着罗萨莉小姐去找鲍尔斯小姐。因而所有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船的右舷。
8: 鲍尔斯小姐，鲍尔斯小姐，
2: 多尔只需要

两分钟，他脱了鞋，从沙发底下捡起枪，那是 J.K. 有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走进他妻子的客舱。

0: 接着，他取出早就藏好了的班斯开尔太太的披肩，把手枪裹在里面，这样既捂住了声音，又不会留下胶痕。这时，他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接着取出一个弹壳，把它扔了，又装进一颗子弹，这样枪即使被发现。 也表明只打了两发子弹，然后他用披肩包上枪，还塞进那块染上红墨水的手帕和一只大理石的烟灰缸，好让它沉到河底。他把整包东西从窗口扔进尼罗河，这时候他躺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捂着腿，这次是真的疼极了。
1: 太离奇了，是不是？这不可能，我简直不敢相信。
0: 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呢？你说过你听得清清的跑步声，可是谁又有必要这样跑步呢？
1: 我懂了，可这些事是刹那间做的。
0: 归根结底，上校不是刹那间做的，是精心策划的。
1: 是道尔？
0: 不是道尔，他不过演个角色，这是他的那个同谋。 杰克小姐一手策划的，
1: 你一定是疯了。
0: 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多尔不可能作案？是你，你打的那一枪。又是谁证明你不可能作案呢？是多尔，当时他坚持要人整夜的看护你。
1: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这是真的，何必要抵赖呢？
0: 你跟多尔本来是情人，现在仍然是情人。你们计划让塞蒙杀死他妻子，继承那笔财产，以便今后有一天跟旧情人结婚。想的倒是相当聪明。你折磨多尔太太，塞蒙呢？ 假装发脾气，你挑选洛萨利小姐作为见证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枪击和夸张的歇斯底里做铺垫。只有一件你确实冒险了，塞蒙腿上的伤很有可能使他变成残废。还有，对不起，还有件蠢事，那就是把杰写在客舱的墙上。 这样故弄玄虚，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你解脱了。这种事谁愿意做呢？除非是你的同谋者。但是，这计划开始出毛病了，不是吗？路易斯没有去睡，他看见多尔跑进他妻子的客舱，听到枪声，又看见他回到休息室。
1: 路易斯贪心地想敲一笔钱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正因为这样送了自己的命。多尔先生不可能杀路易斯，因为他不能走动。我可以发誓。
0: 你说对了，他是被杰克小姐杀的。
1: 啊，不。
0: 是的，恐怕毫无疑问。
2: 就在晚饭之前，杰克要求见多尔先生。我太傻了，我同意了他，让他们见了面。别忘了，一个显得很内疚、很激动的样子。另一个呢，安慰他。我说，
0: 然而我敢肯定，我们一走，他们口气就变了。
3: 一切顺利，亲爱的，就要成功了。可
4: 糟糕的是，路易斯知道了。
2: 看见我了，他想讹诈我们。得封住他的嘴。给他钱吧。给他一辈子。杰克，这行吗？给我一点钱。干嘛？他不是要钱吗？让他不防备。 钱在哪儿？
4: 我衣服里，在衣柜里。我爱你。
2: 我知道。 我们没疯吧？不知道，只好赶到底了。
1: Jackie，
2: 祝我成功吧。
0: 不幸的是，他在慌忙之中留下了那1000法郎的一块碎片，捏在死者的手里。可更不幸的是，他一出客舱就被奥特邦太太看见了。当时他没有察觉到，就回到贝斯纳大夫的客舱放回了手术刀。然后他换了身衣服，神色惊慌、气急败坏地赶到了饭厅。
3: 至于奥特邦太太，当他从贝斯纳大夫那儿听说路易斯被杀害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看见的是凶手正离开犯罪现场。
4: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5: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
6: 还有你奥特邦太太。
0: 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多尔为什么对奥特邦太太那样大声喊叫？现在我全明白了。 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隔壁的杰克。
6: 奥特邦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2: 我不愿意当着他。
0: 他干嘛要他把全部情况从头说起呢？显然是给杰克采取行动的时间。杰克像闪电一样的行动。
6: 我们正在谈谈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2: 潘宁登先生。
0: 杰克吹嘘过，他父亲把他教成了个神枪手。他的吹嘘可一点不假。
2: 我看见那个人是……
0: 他扔掉了枪，跑进隔壁自己的客舱。这非常冒险，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朋友们，我说完了。
6: 祝贺你，普罗先生，这个极为有趣的推论。哦，这不仅是推论，不幸的是，这是事实。那么第一发子弹哪儿去了？杰给打我的那一发。
0: 是啊，你问得好。看见这桌子吗？上面有一个枪眼儿，就在这儿。你当然有时间处理那颗子弹了，而且。
3: 扔进尼罗河，简直胡扯！不是胡扯，别忘了，我们有证据证实杰克小姐的枪打过3发。就算是，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2发是塞蒙打的？
6: 说的对，你没有证据，你什么证据也没有。
3: 会有证据的，别担心，你不能逍遥法外。
6: 不吗？没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
0: 你打算从哪儿找证据？林奈特那儿？哦，不，不是林奈特，从你那儿。
6: 什么意思？
2: 他是炸你，赛蒙。
0: 这完全不是炸你，有一种简单的试验，现在任何法庭都承认它可以作为真凭实据，叫做印模试验。
6: 印模试验？对。
0: 印模，你开枪的时候，火药的微小粒子就会嵌在皮肤上。现在只要用一层薄薄的蜡就能取出来，这就是印模试验。哦，
6: 上校，你来进行这试验。
3: 听候吩咐。
0: 我想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试验了，一点不痛苦，就是有点热乎乎的。
2: 杰克，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完了。别怪我，先生，你别怪我了。你是有一点怪我，是吗？是的。你也别过分的指责赛蒙，他一直很穷，是林奈特的财产把他给迷惑住了。 赛蒙，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6: 像小说那样，我娶了林奈特，她死了会留给我一切。
2: 这时候我看出他有这个念头，我怕极了，知道他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来，甚至想把毒蛇放到林奈的床上。
0: 你却把毒蛇放在了别的地方，小姐。
2: 幸亏没咬死你，先生。
0: 哦，
2: 真的。所以你看，我不得不帮助他，他总是要我帮助的。
0: 杰克，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这桩惨案的策划者杰克小姐，在暴露了真实面目之后，开枪打死她的情人，接着自杀。
0: 太惨了。
1: 卡纳克号游艇终于到达了终点站，五具尸体被抬下码头，船上的旅客向波罗寒暄告别。
3: 再见了，波罗先生。恐怕我得等到下次再听你讲你的那些案子了。
0: 多遗憾了，太太，我本想把我最近在东方快车上非凡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你。
3: 走吧，鲍尔斯，该走了，这个地方快要像个殡仪馆了。
4: 天哪，没多久你也该去那儿了，你这个老顽固。
3: 好大脾气，鲍尔斯，你需要去散散心，避避暑。刚才我正在那儿想到隔壁滩去玩玩。
5: 波罗先生，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
0: 哦，恭喜你了，小姐。先生，
6: 恭喜你了，祝你幸福。
7: 谢谢。再见了，波罗先生。
0: 再见。
7: 再见，
6: 祝你幸福。
0: 哦，亲爱的，有句忠告，像美国人常常说的，悠着点儿。
5: 好吧。
6: 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莫里埃。
8: La grande ambition des femmes est d'inspirer l'amour。
6: 希望你说听得懂的语言。
0: 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将为大家介绍来自北方昆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邵天帅。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唱腔清丽俊雅，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昆曲全票当选，而这也是中国第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昆曲《牡丹亭游园》的演唱者，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来自北方昆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邵天帅。1986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曾在《白蛇传》《牡丹亭》《关汉卿》《莲香伴》《长生殿》《红楼梦》《影梅庵异录》《董小宛》等大戏中担纲主演，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舞台形象，荣获全国昆曲优秀青年演员展演优秀表演奖、北京戏曲红梅大赛获金奖、第12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新人奖、第5届中国昆曲节优秀表演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邵天帅演唱的昆曲《牡丹亭》选段《惊梦》。说起和昆曲的缘分，邵天帅用“命中注定”四个字形容。那一年，15岁的邵天帅在北昆武生张志斌的建议下，来到北京参加北方昆剧院学员班的招生考试，开启了自己的昆曲人生。然而刚开始，昆曲的独特唱腔就给这小姑娘当头一棒。原来就不怎么会唱歌的她，甚至连一句像样的唱词都唱不出来，随后便打起了退堂鼓。为了鼓励女儿，妈妈从东北来到北京陪读，邵天帅也渐渐地坚定了内心的信念。3年的学员班生活，他除了在练功房练功，就是拜师学习唱腔，风雨无阻。经过努力，他也从最初时对昆曲一无所知，到唱念做打舞技术熟练掌握，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昆曲演员。好，我们一起来欣赏邵天帅邵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小燕》。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昆曲《长生殿》小宴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方昆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邵天帅。2010年，北方昆曲剧院排演昆曲《红楼梦》，剧院决定由邵天帅来担任林黛玉这个角色，但这对于他来说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次挑战。邵天帅的性格和林黛玉反差极大，为了能够尽快找到感觉，进入到角色中，他每天除了看《红楼梦》的原著以及影视作品外，还以林黛玉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演出成功后，因为入戏太深，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从林黛玉的角色中走出来。邵天帅意识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要塑造出不同性格的角色，在艺术的造诣上练就一身快进快出的真本事，创造出不同性格的角色为大众去服务。好，我们一起来欣赏邵天帅扮演黛玉演唱的《葬花》。

是

谅我林大爷，有失春轩，岂人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昆曲《红楼梦》当中的选段《葬花》，由邵天帅演唱。在这之后，邵天帅陆续在《牡丹亭》《长生殿》《白蛇传》《莲香伴》等大戏中担任主演，塑造了杨玉环、杜丽娘等其他不同性格的角色，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他不仅在2017年获得了文化部青年拔尖人才和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称号，更在2018年同时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和北京青年五四奖章。2019年12月，年度昆曲大戏《清明上河图》即将上演，它是北方昆剧院酝酿10年之久的新编大型原创昆曲。邵天帅在其中担任了女主角儿。为了给观众呈现出精彩的表演，剧院的全部演员都付出了12分的努力。彩排之余，北昆院长杨凤一还亲自给邵天帅说起了戏。杨凤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项目国家级传承人。2009年担任院长后，他提出了出人出戏两个目标。不仅打破了戏剧界论资排辈的传统，为昆曲培养了后继力量，也让更多像邵天帅一样的青年演员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学无止境，不断提升，邵天帅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即使排演时间紧迫，邵天帅也会抽出时间前往上海找师傅张敬贤进行指导。张敬贤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也曾2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2013年，邵天帅正式拜张敬贤为师。拜师后，邵天帅频繁地往返北京、上海两地进行昆曲学习。说起师父对自己的恩惠，邵天帅表示，自己的每一部演出剧目、每一个角色都离不开师父的教导。2020年1月2号，北昆开年大戏《清明上河图》演出圆满结束。800年的《清明上河图》邂逅了600年的昆曲，这是北方昆曲剧院在昆曲创新之路上又一次突破性的探索。在北昆，老师们一直沿袭口传心授的传授传统。在这里，昆曲的传统与时尚，保护与传承，让传统艺术焕发了新的青春活力。作为北昆新生代中的佼佼者，邵天帅也毅然扛起了传承昆曲的这面大旗。好，我们继续再来欣赏一段邵天帅演唱的昆曲《千里送金娘》。
1: 贤妹，暂行程。

0: 此乃是千年苍松。
1: 那苍松之上，万太主点点色。
0: 哎，苍松岂有开花之理？
1: 哦，苍松是不开的。
0: 真是。

0: 阿琴妹想些什么？
1: 你冤他！
0: 吕梁山，山上不断
1: 是金缕，
0: 青石间涧水长流。乃是片片落花。

0: 水无心，莲露花。
1: 这是内户。
0: 只因他有奔腾沧海。

0: 贤妹，快快过桥来。
1: 快过桥来。

是啊，鸳鸯比翼甚是可羡，正为他朝夕相聚，沉迷闲情，终难醉红红。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在今天的雏凤清音板块中，为您介绍的是北方昆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邵天帅。从2012年开始，邵天帅就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的外聘教师，在这里延续着昆曲的传承和发展。邵天帅不仅用自己扎实的功底、精湛的表演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更是沿着老师们的脚步，用心传承着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昆曲的老树与新芽，传统与时尚，保护与传承，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艺术正焕发出青春活力。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不要啊，不要啊，
2: 宝贝醒醒，做噩梦了吧？
1: 妈妈好可怕呀，我梦见树林里全是一次性筷子，河里塞满了饮料瓶，外面苍蝇要张大嘴巴吃掉我，我使劲跑啊跑啊，成千上万的塑料袋要朝我扑过来，铲在我身上，我喘不过气来了。
3: 这个都是你喜欢的呀，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呢？
2: 宝贝醒来吧，幸好只是一个梦，便利的代价是一场噩梦，别让它成真。
4: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

0: 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吃皮蛋要担心铅含量吗？传统的皮蛋为了呈现松花蛋的外形，制作工艺中往往加入了氧化铅，但考虑到铅超标对于人体的危害，现代工艺早已对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碘、铁、锌等替代铅。2015年实施的新推荐性国标重新修订了皮蛋的铅含量标准，严格限制了皮蛋的含铅量，每公斤不得超过0.5毫克。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工艺，尽管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制作无铅皮蛋，其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肉制品、鱼类等铅含量相近，就可以放心食用。虽然现在的皮蛋铅含量较以往大大降低，但是考虑到儿童对铅比较敏感，小朋友最好还是少吃才好。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吗？十字花科的蔬菜做熟了吃会更好。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花菜、卷心菜、紫甘蓝等等，它们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能够预防衰老。但是如果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就会带来问题，因为十字花科蔬菜里含有一种阻碍甲状腺素合成和代谢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阻止甲状腺吸收碘之后形成甲状腺素，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所以十字花科的蔬菜要加热做熟之后再吃，因为通过加热可以破坏这种抗甲状腺素的物质。当然如果平时偶尔少量生吃一些问题不大，不要长期大量生吃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蹲久了站起来或起床猛了，为什么会头晕呢？这种现象学名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天旋地转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内，蕴含百般巧思；荧屏外，凝聚匠心无数。精彩纷呈的视听海洋，是创作者们点滴心血的汇聚。莫让盗版令创作之泉干涸，尊重原创，保护版权。安徽广播电视台，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茄子是一种低脂、低热量、低糖、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它含有强抗氧化成分绿原酸。绿原酸让茄子切开后接触空气容易变黑，其实苹果里也有。影响茄子表皮颜色的成分是花青素，颜色越深，说明茄子皮里的花青素含量越高。茄子中含有有毒的茄碱，但含量非常低，只要不是一次吃上好几斤茄子，就不用担心了。茄子的组织像一块大海绵，所以烹饪时容易吸油，建议大家选择清蒸凉拌的加工方式。有人说茄子像一块大海绵，是不是吃了它就可以寡油，起到减肥的作用呢？答案是并不能。当茄子被吃进都是胃酸的胃里，只会和其他食物一样被正常消化，起不到寡油的作用啦。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0: 小时候总是跟着妈妈忙碌的身影片刻不离，她总是能猜到我想吃些什么。长大后爸爸说，
1: 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吧。
2: 叔叔阿姨，
0: 他们忙前忙后张罗一桌佳肴，也不让我动手帮忙。
3: 你就别管这些了，去陪小伙子聊天吧。
0: 结婚生子，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辛苦。爸妈辛苦了，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炒勺。妈，我来吧，尝尝女儿的手艺是不是长进了。一个搀扶，一份陪伴，或是一餐粗茶淡饭，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别让他们的爱成为无限的等待。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录音剪辑。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克里斯蒂是当代一位最负盛名的写侦探小说多产作家，像英国著名小说家柯南道尔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一人物一样，克里斯蒂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并使之成为许多作品中的主角。他写的侦探小说以构思精巧、情节离奇著称，尤其擅长通过逻辑推理使案情分析令人信服并引人入胜。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作者的风格。
2: 提起尼罗河，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埃及，象征着古代灿烂文明的金字塔就矗立在这世界第二大河下游沿岸的沙漠之上。古埃及人创造的人类这一奇迹，以及大自然赋予尼罗河的美貌，使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人仰慕的地方。那些有钱的绅士淑女已能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印而沾沾自喜。然而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是为了领略金字塔和尼罗河上的风光，有的人花钱到这儿来而希望发一笔不义之财回去，于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就这样的发生了。继承了百万家产的林奈特小姐，经过闪电式的恋爱，突然嫁给了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塞蒙多尔，并且宣布他们要到埃及去度蜜月。消息一传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然而所有的反应都没有像林奈特小姐的穷表亲杰给小姐那样感到沮丧和痛苦。他和塞蒙多尔原是订了婚的一对情人，去埃及度蜜月的应该是他，然而他却被他们甩掉了。林奈特小姐，不，现在应该叫她多尔太太了，当她和她新婚的丈夫来到埃及，骑着马在万顷黄沙之中向着著名的蒙克利尔金字塔奔驰并攀登它的顶端的时候，快活地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
3: 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4: 懒骨头，
3: 懒骨头，
4: 想着快到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3: 快活吗，亲爱的？
4: 小傻瓜，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3: 最美的人，
4: 最幸运的人，
3: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5: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4: 你在这儿干什么？
5: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3: 可在威尼斯，在柏林列席，我们也都碰见你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嫁给干嘛？
4: 他总是跟着我们，诚心的。
3: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
4: 下贱，非常非常下贱。
5: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再见。
2: 杰给的突然出现使多尔太太感到意外和恼怒，登上金字塔顶端产生的那种快活情绪被一扫而光。

0: 们到哪儿他都蹦出来。
1: 亲爱的，
0: 就像一只袋鼠在发情，
1: 简直不能理解他。
0: 是吗？
1: 我看这都得怪我，是我毁了婚约娶了你，他当然很不高兴。
0: 我看他心里得意得很呐。
1: 不，亲爱的，我们是幸福的，别让姐给扫了兴。
0: 当然，这是美好的蜜月，谁都别想破坏它。
1: 我爱你。
2: 丈夫的亲吻爱抚，使朵尔太太又沉醉在新婚的幸福之中。很难想象她会为了杰给而舍弃丈夫对她的爱情。不错，朵尔太太很有钱，因此她似乎觉得她有权得到她要得到的一切。可是她忘了，正因为她有钱，一些人却把她当作一只猎物，到处在追逐着她。当这位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踏上埃及土地，并下榻在瀑布旅馆的时候，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一个个的出现了。
3: 米斯上校，
4: 你好啊！
3: 见到你真高兴。
4: 我的老朋友，好极了，好极了。
3: 是啊，
4: 好久没见到你了。自从那个砍下牧师脑袋的离奇案件之后，
3: 是啊，
4: 我至今还觉得你真运气，从烟囱里把刀找出来。
3: 运气。对我来说是运用大脑的结果，运气我留给别人了。
4: 对，我忘了你对自己的评价了。
3: 是。
4: 请问你来这儿干嘛？
3: 我是来度假的，坐船到尼罗河上游玩玩。

0: 比利时侦探波罗。两人都说自己是来度假的，但彼此都不相信。这不要紧，以后总会弄明白的。现在还是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另外几个人吧。
1: 这椅子有主吗？
2: 这世界上同志都是有主的。
1: 什么？
2: 啊，没关系，坐吧。
1: 谢谢。你在读《资本论》？
2: 啊，我出门总带着。
1: 啊。我是贝斯纳大夫，我的贝斯纳学院在苏黎世。
2: Jim Foxen，世界的公民。
1: 嗯。你是来度假的吧？啊？
2: 不，我是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朋友。
1: 哦，是吗？眼前就有个很好的标本，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
2: 寄生虫。
1: 你不满意？
2: 她让我恶心。在任何合理的社会里，
0: 这青年人做了个该抹脖子的动作。
1: 对，他的权力也太大了。
0: 贝斯纳大夫和这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以仇视的目光望着林内特，他们看见一个美国人正找他说话了。
3: 林内特，林内特，亲爱的，
4: 安德鲁大叔，
3: 真没想到，我不知道你也来埃及旅行了。
4: 是突然决定的，说实在的，我来度蜜月的。
3: 度蜜月？这位就是新郎。
4: 亲爱的，这是我的美国律师兼托管人安德鲁·潘宁顿，塞蒙·多尔。
5: 见到你很高兴。
3: 你好，
5: 跟我们一块儿坐吧。
3: 那好，就稍坐一会儿。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我了解你们年轻人。
0: 多尔太太和他的美国律师的谈话，瑞斯上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波罗对此感到好奇。
6: 真是引人注目啊！连你这英国人也在含蓄地盯着他。
7: 他太美了。
6: 哦，他太有钱了。你当然知道他是谁。
7: 当然。
6: 那好，
8: 请原谅我打搅你们。刚才我还跟我的女儿打赌说，你是霍克尔波里奇，著名的法国侦探。
6: 不全对，霍克尔波罗，著名的比利时侦探。
8: 说对了吧，罗萨利。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波罗先生，他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也是独一无二的。
9: 我母亲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6: 哦，你就是萨洛梅，久仰了。嗯，很荣幸。
8: 你瞧，我们两位名人聚在一起了。
6: 应该说三位。
8: 我是指天才说的，不是金钱先生。
6: 啊，我的朋友瑞斯上校，认识吗？哦，这曼太太，他的女儿罗莎小姐。
8: 荣幸，太荣幸。
6: 嗯，请坐，太太小姐。嗯。你现在大概正在写另一部书吧，太太，以埃及为背景。
8: 你真聪明绝顶，怎么推断出来的，波瑞奇先生？
6: 从这儿。
8: 我是来感染一下当地色彩，为写我的巨著《狮身人面像上的白雪》。这死沉沉的谜焕发出炽热的爱，就像这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英国少女能融化沙漠酋长那颗残忍的心。
9: 不过我觉得波勒先生不是个爱看爱情小说的读者。
8: 他当然爱看，法国人都爱看，他们才不怕对性的描写，根本不同于我们国内的那些个大图书馆。他们禁止萨勒梅奥特本真实的描写男女之爱，可我还接着写我的。
6: 真实吗？真实是很难写出来的。
0: 大厅里响起了探戈舞曲，奥特伯恩太太邀请瑞斯上校做她的舞伴，她那带有性感的舞姿，瑞斯上校简直受不了。和他们这一对形成对照的是塞莫多尔和林内特，他们如轻舟于微波之上，动作文明而优雅。可惜跳舞的人太少了，大厅过于空旷而显得神秘。当塞莫多

0: 和林内特沉浸在他们的轻快的舞步中，突然杰基又像个鬼魂似的在他们面前出现。
1: 见鬼，杰基，干嘛老跟着我们？
2: 喂，
0: 多尔太太不加理睬地走了。在杰基那过分苍白而显得有些发青的脸上，深深地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这痛苦似乎已经到头了，如果再让它发展下去，就要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比利时侦探觉察到这一危险，他终于在当地的市镇上找到了和他谈话的机会。
2: 我看见林奈特找你了，他给你多少钱让你赶我走？
1: 啊，不，我没有接受多尔太太的委托，是作为真诚的朋友跟你谈谈。
2: 还有什么？你想说什么呢？说我这样是在当众出丑，说我疯了。
1: 我说死了心吧，不要像埃及人那样，为了使灵魂永远不死而把尸体保存起来。不，永远死了这条心，不要往后看了，要向前看。记住，时间能够医治一切。
2: 你以为我在受苦？你错了，相反，我觉得很有乐趣。
1: 对，最糟糕的正是你觉得很有乐趣，小姐。
2: 我不在乎，塞蒙是我的，而且爱过我。林奈特一来，
0: 杰给取出一把微型手枪。
2: 这东西很小，却能致命。我爸爸把我教成神枪手，有时候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口。我越来越想听那枪声。
1: 我了解你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的。我只是想警告你，别让邪恶钻进你的心，他会留在那儿作怪。
2: 心里要没爱情，邪恶当然降临。
1: 啊，这可太不好了，小姐。
0: 规劝和忠告都没有取得结果，波洛感到有些扫兴。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巧又遇见了塞蒙多尔。
3: 你好，波先生。你回旅馆吗？
1: 那还能去哪儿？
3: 你瞧，把这个送林奈特，他会喜欢吗？
1: 那要看他抽烟吗？
3: 他只抽香烟。哦，对了，你跟杰克谈过了吗？
1: 谈了，就在刚才谈的。
3: 好，但愿他能明白点儿。
1: 天哪，他能够明白的就是永恒的复仇。
3: 你开玩笑？
1: 从不开玩笑，朋友。
3: 可杰克这个人很固执，想要就要。不过呢，
1: 他也想要过你。
3: 大概是吧，对，要过，可他脾气可坏呢，主意又大，
1: 都得由他做主。
3: 对，男人可受不了这个，是不是？
1: 对对，是受不了。
3: 我第一次遇见林奈特，怎么说呢？就像早晨的太阳盖过了月亮一样。认识了他，杰克就不存在了。
1: 对，有些女人是有这种力量。可你怎么摆脱你目前的困境
3: 啊？我有个绝妙的办法，而且十拿九稳。
0: 塞姆多尔也真有点办法，他叫了一辆马车去火车站，准备从那里搭火车去亚历山大。杰给知道以后也雇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塞姆多尔和林奈特乘坐的马车行至途中，突然转向尼罗河的码头，并且登上了卡纳克号游艇。这样他们终于摆脱了杰给的无休止的纠缠以及发出复仇的威胁。
3: 这下可好了，到底把他给甩掉了。
2: 那还用说吗？你是天才。
3: 塞蒙干得还不错吧。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光临肯德克号。
1: 我的名字叫乔德里，是这艘船上的管事。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使你们旅游愉快，是这样。我这里有，对，我这里有一份名单和客舱号码，我来猜一猜你们谁是谁，好吗？奥特伯恩太太，奥特伯恩小姐，对吧？
2: 错了，范斯凯勒太太，希望你马上送我去我的客舱。保尔斯住在右舷，我对门的客舱。我想午后炎热的阳光可能会有益于他黄疸病一样的脸色。
1: 就去，太太，就去。对，你准是贝斯纳大夫，一嘴漂亮的德国式小胡子。
5: 我看你永远当不了侦探先生，我们比利时人也会有一嘴漂亮的小胡子。我名叫波罗，霍克波罗。
1: 哦，著名的波罗先生，我未免太失敬了，失敬了。
2: 我说这样是不是更简单？我们告诉你姓名，你把我们订的客舱说一下。
1: 简单？哦，那好啊，那当然简单了，当然了，这样一来最简单不过了。一会儿塞弗雷就会领你们到各自的客舱去。塞弗雷，塞弗啊，开船了。我建议你们最后看一眼这座城市。
0: 这位管事咧着嘴，露出一副讨好的笑脸，但他并没有给旅客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感到对这样滑头滑脑的人倒要小心点。游艇起航了，尼罗河两岸童话般的自然景色吸引着旅客。事情也真巧，除了杰给，我们在前面知道的游客都登上了这只游艇，而且还多了两位，这就是斯凯勒太太和他的女佣人 Boris。 斯凯勒太太一登上游艇，就不怀好意地老是盯着朵尔太太脖子上挂着的那串珍珠项链。
2: 你是瑞奇维家姑娘吧？你是范斯凯勒太太，我还当你不会先打招呼呢。我不大跟陌生人打招呼，跟新婚的陌生人从不打招呼。这次打破常规了，常规嘛，就是为了打破，至少我的规矩我来破。哦，项链真美。谢谢，令人惊奇呀、啊！知道怎么变的吗？一粒小小的沙子钻进了一个蚌壳里，到后来就变成了一颗宝贵的珍珠，戴在你这样一位美人的脖子上。我可没这么想，你应该想。那蚌为此送命了。
6: 快走吧，回舱里去，该给你按摩了。
2: 我的佣人 Boris， 他跟世界拳王打过15个回合，那拳王就此一蹶不振。
6: 对不起，瑞奇维小姐。
2: 多尔太太，西蒙多尔太太，你别怪 Boris 小姐，他对男婚女嫁很不熟悉。
0: 斯凯勒太太的奚落和挖苦，要是在别的场合， Boris 也许只好忍受，谁叫她是个女佣人呢？但是今天他不能容忍，一回到船舱，他就毫不客气地回敬他的女主人了。
6: 你对那项链又眼馋了？住嘴，鲍尔斯，你会豁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胡说，就因为你对他，确切点说，对他父亲有仇，也用不着这么粗暴。有仇？他那死去的父亲毁了我的全家。
2: 我说，你应该感激才是，要不你也不会有幸来服侍我了。
6: 光凭这个，你恨不得杀了他。
0: 我的天，原来这女佣人是朵尔太太的世仇啊。朵尔太太不但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百万家产，同时也接受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这就是她的父亲使不少人破产而树立的冤家。 斯凯特太太和她的女佣人刚走，那个专写爱情小说的奥特伯恩太太找她来了。
7: 我是萨勒梅·奥特伯恩，我有话跟你说。我还当都通过律师交谈过了，
8: 我就是为了这个前来向你哀恳。
7: 哀恳
8: 或者说恳求呼吁都可以，恐怕我们作家说话总有点讲究辞藻。
7: 写文章还要诽谤人？
8: 你居然如此看待柿子树下的热恋这本书，真遗憾。我的本意只不过想描写一个年轻姑娘的心随着原始鼓声而跳动。要知道亲爱的，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恭维你。
7: 直说吧，奥德本太太，我可不认为被人描写得像一只色情狂的猴子是恭维。我想还是由律师来决定，由于你对我进行了下流的描写，怎么赔偿我名誉损失。再见。
8: 没教养的，我会让你知道究竟什么是名誉。
0: 德尔太太才不怕这个呢。此时她感到累，她和她的丈夫来到休息室。
9: 对不起，打扰一下。
7: 安德勒大婶，
9: 这些就是我要你签字的文件。克里斯勒大楼的租契，这是银矿开采特许证，巴库石油运输公司的，还有粮食加工公司的合并书。签在最后一页底下，亲爱的。
7: 安德鲁大叔，我还没看过呢。
9: 用不着用不着，里面没半点差错，核对过了，我反复的核对过。
7: 我总是先看过再签字，我父亲教我的，他常说谁也别信任，哪怕你的律师。
9: 你去世的老爸爸他真会说笑话。
0: 德尔太太还是不肯签字，她的丈夫说话了。
10: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看过什么法律文件，我也不想开这个例。
9: 是这样。
7: 太不负责任了吧。
10: 对，很不负责，就是想喝酒。你呢？
7: 好吧，看在新婚份上
9: 就签这儿，还有这份。
0: 德尔太太正要签字，瑞斯上校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11: 但愿我不是在多管闲事，我是律师。我得说，我非常欣赏你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你父亲完全正确，总要先看过，然后再签字。我想你也同意吧？
9: 当然，当然，反正不急。我少赔了。
11: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他。
7: 得罪又怎么呢？你是
11: 瑞斯上校。
7: 得罪又怎么呢？律师嘛，就该铁面无私。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11: 谢谢，太谢谢了。
10: 你怎么样，波先生？来喝一杯庆祝一下。我甩掉杰给的办法灵得出奇。
12: 是啊，好像是，好像是。祝贺你了，瑞斯和我会跟你们喝的。过会儿来，
10: 亲爱的。
0: 德尔太太也向外走去，刚走到楼梯口，她的女佣人路易斯
8: 有话跟你说，
0: 有什么急事似的追上了她。
8: 不，这会儿要紧事儿。
10: 酒吧间等你。
7: 说吧。
8: 我接到份电报，我未婚夫把他妻子打发回家了，他在等我，我应该去。你把答应过的钱给我吧，我已经跟了你5年了。
7: 这是完全办不到的，
8: 太太，你答应过我。
7: 可他们还没离婚。
8: 我求求你，我要那笔钱做嫁妆，我干活没偷懒。
7: 我没辞你之前，你还得照样做下去。
8: 可是太太，你不能不给。
7: 得了吧，路易斯。
8: 刻薄鬼。
13: 我的天，这人处处招人恨，连他自己的律师也在骗他的钱。
11: 老狐狸，你也注意了。
13: 我就知道你来不是什么，怎么说的，仅仅是度假来的，我的朋友。
11: 我可以告诉你，我秘密地为多尔太太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怀疑 Andrew Pennington 在
13: 侵吞他的财产。

0: 就是怎么回事？根据他父亲的遗嘱，他一结婚就可以经管这些财产，而现在他已经结婚了。
1: 潘宁顿刚想让他签一个摆脱困境的文件，
0: 不错。
1: 嗯，
0: 这次我是把他吓跑了，谁知道他下一步呢？
1: 还有其他人的下一步呢？
0: 现在总算弄明白了，瑞斯上校到这儿来，原来是暗中为林内特效劳。当然，如果英国律师不付给他印有女王头像的纸票，恐怕瑞斯上校也难以尽心尽力。卡纳克号游艇开始靠岸了，旅客纷纷上岸参观著名的卡纳克大寺院。贝斯纳大夫奥特伯恩太太走在前面，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弗格森先生，如果不是爱上奥特伯恩太太的女儿的话，他是不会跟他们走在一起的。在卡纳克大寺院里头。
2: 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石头公羊。对了，他们胸前都有一个 Amenophis
3: 的神像。对啊，哦，是的，公羊，淫荡好色，男性生殖器象征的公羊，多么雄伟呀！健壮的肢体，纤细的鼻孔，弯曲自如的犄角。
2: 哎，对，哎，对，太太，走吧，太太，走吧。哎哎。
4: 卡尔马克思说过，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宗教，对你母亲来说是性。你最好是劝他安静一点，要不会把山羊搞坏的。
2: 听着，弗格斯先生，我妈妈可能是你取笑的对象，可她还是我妈妈。在好日子里，她没亏待我，我现在也不会亏待她。
4: 现在怎么？
3: 没什么。
4: 对不起，我不是多管闲事，也没有得罪你的意思。
2: 说真的，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真的吗？是真的。塞尔玛，快来！你会得罪他吗？
4: 林内特是吸血鬼，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在健全的世界，应该把他干掉来警告别人。干掉？我是这么说的。弗格
2: 森先生。Jim。Jim，对死者不存在诽谤，对吗？
5: 你的话我听不太懂。啊，没什么。哦，这真是太奇妙了，简直叫人无法理解。啊，艺术家的脾气，潘宁顿先生，表达形式多么的奇特呀！我看这种事儿跟我无关，波罗先生。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事实和数字。嗯，古埃及人十分熟悉这样的事实和数字。尊贵的波特霍特大臣被压死了。
3: 压在上千块的银子底下，因为他侵吞了主人的财宝。有这事儿？啊，有。美国律师似乎没听懂波勒先生说的故事，或许他听懂了，并不在乎。为了侵吞主人的财产，他倒愿意试试做一个现代的普泰霍特大臣。这座卡纳克大寺院。 年久失修，阴森可怕。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地方倒是对别人进行暗算的理想之所。林奈特，这个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当然不知道她的头上此刻正笼罩着阴影，更没去注意从周围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是的。
6: 他太大意了。当他穿过寺院一根根巨柱的时候，突然一块巨石从他的头顶上滚落了下来。天哪！不要紧吧，林奈特，不要紧吧？起来吧。慢着，慢着，起来，没伤着。
2: 怎么回事？
6: 这石头不是掉下来的，就是退下来的。砸死我吗？杰克。可他没在这儿。
5: 啊，我亲爱的夫人，刚才好险呐，
0: 差一点出人命事故。
5: 事故？这块石头在上面都4000年了，它偏挑有人在底下的时候掉下来？不会的
0: 啊，哪里有4000年的波罗先生，这些柱子是公元前1788年。
5: 我们都同意你，贝斯纳，眼下有个病人要你照顾，请吧。
0: 啊，你瞧我多粗心呐！啊，来来来，
1: 我没事，真的没事。
0: 你是不是回到船上去休息一会儿啊？
1: 好吧，可顶多个把钟头，大夫，我得去参观阿布辛贝庙。
0: 哦，那可真值得一看，最东边的就是那个最著名的会发生的塑像。
1: 真的？
0: 对，
4: 我们得按时赶到啊。谢谢大夫。
0: 太阳落山，他就发出悲痛的声音。
1: 他吓唬我。
4: 他是个好人。
6: 林奈特玩性太足了，以致使他来不及去想一想那块巨石是怎么会掉下来的。他真的相信了贝斯纳大夫的话，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了阿布辛贝尔庙前，听一听那巨大的塑像发出的悲痛的声音。
4: 天哪，真少见。
1: 他们怪可怕的。
4: 不，不可怕。
1: 他会为我发出声音吗？
4: 当然，你真美。
6: 塞莫多尔拥抱着他美丽的妻子，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卷起了尘沙，发出了恐怖的声响，好像奇迹真的要出现。林内特怀着胆怯而又好奇的心情抬头望去的时候，从石像的底座竟传出了他熟悉的声音。
7: 每座塑像有65英尺高。滚得远一点，滚开，滚得远一点。
4: 好了，亲爱的，别让他扫了我们的兴。
6: 被他们甩掉的基里却在这里追上了他们。朵尔太太回到游艇，基里小姐也坐上了头等舱。这下可好，除了跳河，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摆脱他了。
5: 你还不打算死了心啊？你不肯离去？
1: 对，我不肯离去。难道你以为我会让塞蒙的小小花招蒙蔽吗？
5: 我很遗憾看见你在这儿，小姐。我坦率地说，你踏上了一条危险而又艰难的航程。谁知道你会遇上什么不幸的激流险滩？
1: 你怎么这么说？
5: 因为这是事实，你正在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边缘。你要真想回头，为时还不晚。
1: 人应该顺从命运，不管它引向，
5: 哪怕引向灾难，
1: 哪怕引向地狱。
6: 杰迪小姐不顾波罗的警告，执意要破坏他们的蜜月旅行。朵尔太太正为此烦恼，突然贝斯纳大夫凶神恶煞般找到了他。
0: 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太太，我早就盼着跟你私下谈一谈，可一直找不到机会。
1: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0: 我的名誉，道尔太太。
1: 在苏黎世办学院的是你呀。
0: 不错，你在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面前说了我不少很不入耳的话。
1: 我说你是个庸医，
0: 多尔太太，
1: 一个害人不浅的庸医。
0: 你听我说，
1: 我朋友没了就是听了你的，太听你了，让你给他打那些该死的针药。
0: 我给他注射了一个疗程的球鱼尿。是啊，以前我用过这药，一直都很有效。
1: 用在梅拉身上他就疯了，这得感谢你。
0: 我不许你胡说，你对我的治疗方法不负责任的评议应当停止。
1: 那你告我，你敢吗？
0: 你明知道我不能告，只要有一点风言风语，我这医院就要给毁了。
1: 这是要你命的事喽。
0: 哼，但愿这不会要你的命。
6: 旧仇未解，又积下了心愿，他们的争执都被喝得有点醉意的波罗听到了，他正强打精神揣摩贝斯纳大夫那些话的意思。斯凯勒太太和他的女佣人波尔斯走进休息室。
8: 几点钟了？
9: 钟在那儿，拿眼看嘛。
8: 难道你妈妈没告诉过你，作为一个佣人，讨人喜欢的怪癖和彻头彻尾的粗暴，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9: 我妈是好出身，
8: 可她的好家风没传给你。
9: 你该去睡了。
8: 好吧，我的披肩呢？
9: 我没看见。
8: 啊？
9: 你肯定带来了。
8: 当然带来了。
9: 怎么哪儿也没有啊？
8: 拿眼看嘛。
6: 斯凯勒太太正说着，突然发现屋里有人。
1: 波罗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好听点的。
5: 好听点的。
1: 杀人多点啊，
5: 杀人多点的。哎，遵命太太。
1: 明儿见。哎，明儿见。
5: 明儿见。
6: 他们刚走，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来了。
1: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波尔先生。
5: 是啊，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1: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
5: 走这边。你也知道呀。
1: 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可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你，千万记住，要让他追，这很重要。
10: 哦，妈妈。
5: 哦，不应该走这边，那儿有一个可恶的台阶，我常常绊脚。不，那边是河。不，
1: 今晚尼罗河有点起浪。
5: 是啊，的确是要翻腾了。啊，到了，到了。哎，不，进去吧。
1: 再见。
5: 再见，太太。
6: 今晚怎么了？个个都给人一种琢磨不定的感觉，船上笼罩着一片神秘不祥的气氛。今晚会不会出事？可是又会出什么事呢？入夜以后，在船上的瞭望厅里，塞姆夫妇正由美国律师瑞斯上校洛萨里陪着打桥牌，杰迪像个影子似的坐在一旁，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怕的嫉妒情绪。
11: 一方块。
12: 塞姆，该你了。
11: 啊，对不起。
12: 该你叫牌。
11: 加倍。什么？
13: 他心上人，可是个负心的人。来喝点。
12: 哦，不，谢谢。
11: 你说你叫什么牌？
5: 对不起。
13: 牧师的婶娘本来是滴酒不尝的，等她喝了香槟就没个完。干杯。
11: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走神了。
13: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
11: 这已经输定了。
13: 他心上人，
12: 我想睡觉了。
14: 我看是该睡了。
15: 是该睡了。
13: 明儿见。
15: 明儿见。
14: 明儿见。
13: 明儿见。当心别喂臭虫。
12: 走啊，三毛。
11: 啊，就来，亲爱的，我收收牌。
12: 再见。
10: 再见。
12: 哦，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13: 哦，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10: 嗯，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本的女儿，你知道。
13: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她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10: 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13: 萨洛梅，她是不是砍过谁的脑袋？我看有个人就是要掉脑袋。
15: 我看你够了吧？
13: 够什么？
15: 喝够了。
13: 喝够了，这碍你什么事了？
15: 是没我的事儿。
13: 对极了，你怎么了，赛蒙？害怕了？
15: 害怕什么？
13: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10: 啊，我可真得走了。
13: 嗯，不不，别走，你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得准备三条手绢。
15: 别说了，杰克。
13: 什么？
15: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13: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你真叫我恶心。
15: 睡觉去。
13: 不许你这样对待我。
15: 听着，杰克，
13: 我先打死你，
15: 杰克！
6: 真没想到，子弹打中了塞蒙的膝盖。杰克慌了，他扔掉了手枪，手枪滑到了沙发底下。杰克像发疯似的，双手捂着脑袋。
10: 快！
6: 那个自称世界公民的青年人弗格森听到枪声，及时赶到。
10: 我看到什么了？
14: 我就叫贝森的大夫。
16: 送到会客舱，让他静一静。
10: 我干了什么了？
16: 那巴尔斯是个护士，请他照顾他。
10: 好了，塞
16: 吗？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0: 躺下。
1: 我去叫鲍尔斯小姐。
2: 罗莎莉走了。
0: 不要紧的，罗莎莉去叫鲍尔斯小姐，她是护士，会照顾你。

0: 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1: 那位鲍尔斯小姐已经睡了，她一会儿就来。
0: 越快越好。
1: 她怎么样？
0: 一个对过剧情人开枪的人还能怎么样呢？
1: 你怎么这么心狠？好了，鲍尔斯小姐就来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0: 跟道尔刚才出事了。
2: 知道，知道，奥特伯恩小姐告诉我了。我看这种情况打一针吗啡就行了。范斯科勒太太一发作，我就给她打一针，很灵的。哦，弗格森，你还是去请那位德国大夫，在隔壁，请他看看多尔。
0: 好，就去。
3: 啊，伤势很重，再给我一块布啊！啊，不要紧，不要紧。骨头打碎了，而且血流了不少。好好。啊，不要紧，不要紧，帮帮忙，抬到我屋里啊！见到血就害怕了，像个小姑娘那样。福克斯先生，把她扶起来。哎。
2: 我今晚陪着他，他们发作起来可没谱了。
3: 鲍尔斯小姐，他不要紧吧？
2: 是啊，是啊，我给他打了吗啡，我守着他。
3: 好，小姐，你跟我来，你比这个徒有其表的人有点用，他一见到血心里就发慌。哎，开开门。哎，好。啊，慢点走。哎，慢点走。哎，慢点走。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就这样。哎，来。哎，到了，到了，哎，慢点，来，来，好，好，好，好，好，好了，啊，好了，你给他头上五块湿毛巾啊。
1: 是，大夫。

0: 我去把那枪捡回来，那东西留在那儿不太好，是吧？
1: 谢谢。
2: 是啊。
0: Jackie， 他得有人陪着。有人陪着他。哦，天哪，这都是我的错，我待他太不好了，他不是有心的，他喝醉了。
2: 。
1: 你看，是不是需要告诉你妻子？
0: 好，你去吧。不，不不，让他睡。今晚上不打搅他。哦，
2: 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子弹没打穿，钻在里面很深很深。到了瓦迪哈勒法再想办法。把袖子卷起来。用这个擦擦啊。对，我给你做副夹板，等你睡着了我给你夹上啊。
0: 谢谢大夫。
2: 好，尽管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没有了。
2: 什么？
0: 那枪没有了。
2: 谁会把它拿走？
0: 谁知道？但愿这无关紧要。
3: 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清晨，路易斯发现他的主人在他的卧室被人枪杀。波洛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是谁干的呢？他的脑子里立刻闪出杰给这个人来。
4: 有时候我真想把这枪对准他的脑袋，然后只要轻轻的一扣。
2: 什么？
4: 哦，没，没什么。
5: 我刚见到管事了。他把这个事情托给我了，到达瓦迪哈勒法之前由我们两个负责。
4: 那我就听你的吩咐了。
5: 谢谢。大夫，谈谈情况吧。
2: 是被很小的子弹打中的，口径大概是22，而且枪口离脑袋很近，你看这都发心紧了。
5: 见鬼，你不能说英语吗？哦，你是说烧焦了？
2: 对，对，烧焦了。
4: 对不起。
3: 波洛发现墙壁上用血蘸写的一个英文字母。
5: 你看这什么意思？
4: 这个意思很简单，这是多尔太太临死前，她想对我们指明谁是凶手，所以就用手指蘸上血，在墙上写了杰克。
2: 哦，你净说些蠢话，她当时就断了气。
4: 真的？
2: 是啊，根本不可能用手蘸血写字。
4: 对对，
2: 你是在开玩笑？
4: 是个小小的玩笑，不过有点不合时宜。可墙上写的“杰”这一事实，现在得由我们来解释了。看起来这种做法显得特别的幼稚。
5: 大夫，人什么时候死的？
2: 他死了至少有6小时，不超过8小时。
5: 就是说午夜到凌晨2点，
4: 这就太奇怪了。
5: 怎么呢？
4: 因为这很清楚，那位杰克小姐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你自己说的，我的上校，佐尔太太在11点45分前离开了休息室，睡觉去。
6: 你再坐一会儿。
4: 从那之后，杰克不是跟罗萨利小姐和多尔先生在一起，就是跟弗格森先生和博尔斯小姐在一起。博尔斯给他注射吗啡，还在他客舱陪了他整整一晚上。
5: 那么塞蒙多尔也该排除在外，因为他的腿伤了，他带着伤，我看走不了几步。
2: 我看一步也挪不了。
5: 好极了，希望排除嫌疑能够顺利的进行。
4: 恐怕不会顺利，我的上校。几乎船上每个人都很清楚杰克小姐为什么恨多尔太太，所以她就成了美国人常说的诬陷的对象。
2: 至少先生，你总不能怀疑我吧？
4: 哦，怎么不能？你有充分理由杀她，根据我昨晚的发现。
2: 哦，是给你偷听了。
6: 那可不是动机，我是说可以告他。
4: 那你就毁了，暗杀比较好办，
5: 更安全，只要不被抓住。
6: 可是我不会做出这种事。
4: 嗯，这很难说。开枪打多尔先生的时候，
7: 睡觉去，
4: 你可能在甲板上，也许是睡不着觉。你可能听到吵闹的声音，从休息室的窗口往里看，你看到了一切。
8: 叫我恶心。
7: 睡觉去。
3: 波勒先生根据推理分析描述这位德国大夫捡枪和枪杀多尔太太的假设情景。
4: 你记住了枪掉在什么地方，后来你被他们请了来，就在你护理多尔先生的时候，你可能捡起枪。这以后当夜深人静，你趁着病人睡着的时候溜出了你的客舱，到多尔太太那儿把他杀了。不，大夫先生，我不能排除你。
6: 你的那些假设言过其实，不能容忍。
5: 是啊，是啊，
6: 我不能在这儿受人侮辱。
3: 贝斯纳大夫感到气愤在波勒先生意料之中，他心里明白调查仅仅是个开始。他的眼睛扫了扫周围，发现一瓶褪色的指甲油，他打给他闻了闻。
5: 指甲油里有什么？
9: On attrape pas les mouches avec le vinaigre。
5: 你说什么？
4: 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格言，一时很难解释清楚。让我们对船上的全体旅客去做一番调查吧。
3: 他们先找了弗格森和他的女友罗萨里。
4: 你看，你和贝斯纳大夫把德尔先生抬出休息室，直到你再回来找枪，这中间相隔有多少时间？
10: 大约3-4分钟。
4: 3-4分钟。根据你的说法，开枪的时候你正在休息室外面，换句话说，你完全有这个可能注意到手枪掉在什么地方。
10: 我同意，完全有可能。
4: 而且你也完全有可能等到休息室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去把那枪捡起来，还故意的装作你并没有发现他。然后在你告诉贝斯纳大夫枪丢了之前，你完全有可能用它打死多尔泰。
11: 我可能做，但事实上我没做。
4: 还有你，小姐，在离开休息室之前你也可能捡了枪，那时候弗格森先生正在扶着多尔先生。
8: 我干什么了？
3: 根据推理描述洛萨利作案的假设情景。
8: 我去叫鲍尔斯小姐。
11: 好吧。
4: 然后在去请鲍尔斯小姐的时候，你可能抓住这个机会拿了枪到多尔太太的客舱里把她谋害了。这只要在你离开的时间上加1-2分钟就行了。
8: 波尔斯小姐，醒醒！波尔斯小姐，
12: 什么事儿？
8: 请你快点出来，出事情了。
11: 他跟我干嘛要拿那只该死的枪？我们没有必要谋害林奈特·道。
4: 啊，可他是吸血鬼，他是社会上的寄生虫，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把他干掉。
11: 啊，是啊。
4: 啊，是啊，干掉他来警告别人。
11: 你这爱偷听的法国佬，
4: 比利时，一个爱偷听的比利时人先生。还有你，小姐，你想让你妈妈避免赔偿损失？
8: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4: 2天前你提出个问题，现在我回答你，你说得很对，小姐，对死者不存在诽谤。
8: 你这人真可恶，你装得又善良又体贴人，原来是想陷害我们。
3: 真没想到洛萨里还倒打一耙，这当然也在波洛的意料之中。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听众，你认为波洛该怎么破案呢？如果你还想不出来的话，那么等下次 再继续收听吧。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2: 现在播送英国故事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录音剪辑。
13: 前半部分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多尔太太和她的新婚丈夫来到埃及度蜜月。当她乘坐的游艇在尼罗河上航行的时候，突然被人暗杀了。凶手是谁呢？在游艇的头等舱里一共只有十来个旅客，但这些人和多尔太太都有瓜葛，他们不是冤家就是对头，因而也都有杀人的嫌疑。然而嫌疑最大的还是多尔太太的情敌杰克小姐。可是在那天晚上出事之前，杰克小姐和多尔太太的丈夫塞蒙多尔发生了争执，杰克小姐无意中开枪打伤了他的膝盖骨，杰克小姐吓坏了，护士给她吃了镇静剂，她一直睡着，因此杀人就不可能是她了。而被害者的丈夫塞蒙多尔腿部受伤，根本不可能走路，再说他干嘛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呢？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担任这一杀人案件的调查者是著名的比利时侦探波罗和他的助手瑞斯上校。他们先后盘问了同船的贝斯纳大夫以及自称世界公民的福格森先生和他的女友罗萨利，但都没有获得结果。
3: 下一个调查对象该是谁呢？是鲍尔斯小姐。要是从她那副长相来看，很难判定她是个女性，如果她不是斯凯勒太太的女佣人的话。
4: 小姐，我必须查明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相？
5: 你的意思是说，你给杰克小姐打了吗啡之后，她一夜没醒？
14: 是这样，过度紧张、醉酒，加上吗啡，船沉了她都醒不了。
5: 所以肯定不可能是她杀的。
14: 对，完全不可能。
4: 对，可是你有可能。
14: 我？
4: 是的，你，小姐。我们假设开枪的时候你在甲板上，并且看到发生的事，所以知道枪掉在哪儿了。小姐，
3: 波罗先生根据推理描述当时波尔斯小姐打死里奈特的假设情景。
4: 当福格森先生和罗萨利小姐在给贝斯纳大夫帮忙的时候，你完全有可能离开昏迷的病人，跑到这儿来捡起那枪。在福格森先生回来找枪之前，你有足够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跑到左舷多尔太太的客舱杀死她。
14: 胡说八道，我干嘛要杀多尔太太？
4: 因为她父亲梅尔修士·瑞奇维用卑鄙无耻的经营手段毁了你爸爸，并且使你沦落为奴仆。
14: 简直胡扯，这话你听谁说的？
4: 是你亲口说的，小姐，三天前。
14: 你怎么竟敢偷听别人的谈话？
4: 刮进耳朵里的。
5: 真的吗？
14: 对，是真的。
4: 就是嘛。
14: 可我干嘛要杀多尔太太？这件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4: 因为造成的后果使你至今心里感到不满。不，遗憾的是，小姐，我不会因为你抗议就不怀疑你。依我看，你有手段，有动机，有时机，而且还有那么一股子杀气。
14: 你的话说完了吗，波罗先生？
4: 暂且说到这儿，如果有必要，你得准备回答我进一步的问题。
14: 我绝不回答你，
15: 波罗先生。是真的，林奈特的事。
4: 千真万确。
15: 不是我杀的。
0: 对，
15: 你们都以为是我，可我没杀。
0: 安静点，安静点，小姐，我们知道你没杀多尔太太，已经证实了，证实了。
15: 谢天谢地。可赛蒙怎么样？他不要紧吧？
5: 好像贝斯纳大夫对他的情况还很乐观。
15: 哦，昨儿晚上我简直疯了，我差点打死他。他会原谅我吗？
14: 会原谅你的。根据我的体会，男人对待他们好的女人反而不喜欢。
5: 鲍尔斯小姐，
14: 嗯，
5: 请你送他回客舱去，好好的照顾他。
0: 过会儿我们就去看望朵尔先生。
15: 哦，谢谢。
5: 我看我们还是先去看他，他现在该醒了。
0: 好主意。这件案子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那支枪。
5: 枪
0: 怎么会没了？
5: 我不认为枪这么重要，许多案子凶器常常不见了。
0: 啊，在诬陷别人的案子里也这样吗？不，为什么凶手在那墙上用血写下了一个杰，又拿走杰克的枪？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找到什么了？
0: 有一点可以断定，德尔太太不是被鱼杀死的。
3: 瑞斯上校跟波罗去看望受伤的塞蒙多尔。
0: 你还好吗？
16: 好，谢谢。我刚才晕过去了。
5: 吃点东西吧，吃了你就有精神了。
16: 啊，不，谢谢，我吃不下。
0: 你吃不下？那么就让我来。
16: 你吃吧，都吃了吧。
0: 简直不能相信。林奈特死了，
5: 太不幸了。
0: 我想杰克一定要受冤枉了，可我知道他不会下这种毒手的。啊，放心吧，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不是杰克小姐。
16: 谢天谢地。
5: 那么以你看，你究竟会是谁呢？
16: 是啊，几乎谁都有可能。就在昨天，他还说过，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仇人，
0: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说的话，先生。
3: 他们正说着，多尔太太的女佣人路易斯从外面进来。
15: 先生，对不起，我来看看您歇得好不好。
16: 我好的不能再好了，谢谢你，路易斯。
5: 尸体是你发现的，你总应该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吧？
15: 对不起，先生，你怀疑我？一个正派的姑娘，我以我母亲的灵魂发誓。
0: 得了，路易斯，不要说假话，你应当说真话。请坐吧。
5: 你最后什么时候离开多尔太太的？
15: 昨天晚上，我帮她换好睡衣，服侍她上了床。
5: 以后你去哪儿？
15: 回我舱里，还能去哪儿？
5: 你没有看见或者听见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
15: 怎么可能呢？我的客舱是在船的另一边。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可事实上，哦，先生，我求你，事情就这样，还要我说什么？
16: 并没有人怀疑你什么。放心吧，路易斯，我会照顾你。
15: 先生，你真好。
0: 不过，假如在你离开多尔太太之后没有直接回你客舱，你就会有时间看见休息室里开枪打多尔先生。
15: 不会。
0: 会的，你可能走到甲板上看见一切，并在没有人的时候拿了那把枪再回来。打死多尔太太。
15: 先生，你是在诬赖我？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坏事？你说呀，为什么？
0: 哦，路易斯，我了解你，了解你的心事，也了解多尔太太不答应你离开的。
15: 可我没有钱，也没有推荐信，没办法，只好留下。
0: 正因为这个，所以你非常恨他。
15: 可我没杀他。
4: 最后一个问题，路易斯，你太太的珍珠项链哪儿去了？
15: 她的项链。

0: 失踪了。
1: 只要找到那支枪和一串珍珠项链，这凶手就不难查明了。枪呢，很可能已经不在船上了，他们正雇佣当地老百姓进行打捞。天很热，波洛先生也需要休息一下。他回到自己的船舱，哼着歌，对着镜子刮起胡子来了。突然他听到脚底下有一种奇怪的响声，他低头一看，吓了一跳，地上有一条眼镜蛇舔着舌头想要咬他呢。他正要抽腿要跑，不行，哪怕移动半步，毒蛇都要扑上来。波洛先生沉着地敲了敲墙壁。瑞斯上校听到求救的暗号，手里拿着一把利剑闯进房门，迅速刺死毒蛇。
0: 对你及时的援救我非常感激。
2: 没什么，我听到了 SOS， 是故意放的吗？
0: 当然是故意的，可是别想用一条眼镜蛇来阻止调查，或者是阻止我。
1: 那么这眼镜蛇是谁放的呢？他们正说着，船上的管事探头探脑地推门进来。
3: 侦查的怎么样了？不声不响的有门了？还没抓住什么人吗？
0: 还没有。有条杀死的眼镜蛇在那儿，请你帮忙把它拿出去吧，谢谢了。走吧，瑞斯。
3: 眼镜蛇？哦天哪，这在头等客舱里我还从来没见过，没见过。
2: 该调查谁了？潘尼顿，这人很坏。
0: 这人很危险。
4: 是你吗，波洛先生？
0: 对不起，太太。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
4: 当然。
0: 啊？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
4: 是的。
0: 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4: 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
2: 砰的一声？
4: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了声音。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陈酒，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2: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4: 很可能。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3: 找到了，找到了。好。
1: 船上的管事把从尼罗河里打捞上来的一包沉甸甸的东西递给了瑞斯上校。
3: 这真是福星高照啊。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2: 谢谢乔德林先生。
3: 别客气。
0: 啊，毫无疑问，这是杰克小姐的手枪。
1: 瑞斯上校打开布包。
2: 新式的22袖珍手枪，四发的。打了两发，男用手绢，还有血。
0: 用大理石烟灰缸跑沉到河底。
4: 还有我的披肩。
2: 这是你的吗？
4: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2: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4: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0: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4: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0: 我指的是波茨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德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4: 夺去了？
0: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4: 你干嘛用这种常见的欧洲式的眼光看着我？项链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是个

0: 可恨他爱偷听的人太太，我听说你很羡慕那些珠宝，而且要豁出老命来把它弄到手。这该死的鲍尔斯！据我看，你对珠宝简直是着了迷了，太太。对德尔太太的项链垂涎三尺，而且你下决心想弄到手，甚至不惜盗窃或者谋杀。你不否认吧，太太？
1: 我能想象出你昨天晚上在甲板上等候德尔太太睡觉时的情景。
2: 恶心！
3: 顾先生根据推理描述他当时作案的假设情景。
0: 等舱里没人的时候，你抓住机会拿走那把枪，到德尔太太的舱里，你知道她丈夫不会在那儿。
3: 你打死他，然后从他床边的桌子上拿走项链。把话收回去，否则我就拼着命来控告你对我恶意重伤。
0: 我要更加拼命地在船上搜查那串项链，特别是在你住的那间客舱里，太太。祝你下午愉快。
3: 你这个臭不可闻的法国小人。
0: 比利时小人，太太。
4: 对这位老太太非得这么粗暴吗？你好像对谁都怀疑一番。
0: 都有道理的，上校，老太太就不会杀人了。项链肯定在她手里，问题是她是不是为珠宝而杀了人？焦德利先生，
5: 祝你顺利。
4: 什么事儿？我们马上起航嘛。
5: 我已经下命令了。
4: 这会儿轮机员正在那里点火生气呢。
0: 干嘛这么急？
2: 跟你说，我的朋友，我感到有不祥之兆，越早赶到瓦迪哈拉法越好。我把这些东西收好。好吧，我们开始搜查那串项链吧。卡纳克号游艇又起锚开航了，船上的旅客早已不是最初踏上甲板的时候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了，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
3: 连比利时侦探和瑞斯上校都觉得这不是久留之地。这是水手住的最后一间了，也许项链扔河里了。
6: 别忘了潘宁顿的客舱，我们还没有检查过呢。
3: 真的，这就成。哦吼！哈哈哈，船又继续航行了。你好，太太。跟我一块来喝点什么。 这小伙子不错，他用本地的果子汁给我调制了别具风味的混合酒，叫金色的 Sebek，
0: 这是以古城
3: 鳄鱼之神的名字命名的。<笑>我不喝，多谢你了。我什么东西都尝过了，可就是不尝鳄鱼的鳞。
0: 瑞斯，
3: 对你这惨案，你们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波尔西先生？
0: 哦，一切正常，像常说的那样。
3: 哦，这种情杀。
0: 原始的杀人本能和性的本能密切关联，我非常同情那位半疯的杰克，他那激动的感情、沸腾的拉丁血液使他将夺走他爱人的人复仇。嗯，对，是这样。不过，也完全有可能是另有动机的别的什么人。
3: 哦，谁？你，奥特曼太太。
0: 你在说些什么呀？是啊，你和你女儿都明白，对死者不存在诽谤。现在你用不着去赔偿对方提出的名誉损失了。
3: 对，可谁会为这事杀人呢？
0: 怎么不会？啊，再来一杯那个金什么的。我说，奥特曼太太，正是你透过窗口看见了休息室里的一切。 正如你所说的，半疯的可怜的杰克向多尔开了枪，后来等人都走光了，你跑进去捡了枪，然后偷偷的去杀了多尔太太。
3: 不，我的世界充满了崇高的爱情，绝不是卑鄙的谋杀。你们俩都给我走吧。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们深感不安。
0: 哦，生活可真残酷，人必须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诽谤。
3: 哎，伙计，这里面鳄鱼味儿怎么没有了？

0: 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奇怪怎么没人杀她。
1: 也许有一天那些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会合起伙来雇一名凶手。
2: 他们俩在甲板上边走边说，忽然发现有个人影溜进冷藏室，他们追踪而至，人影早已不见了，却意外地发现珍珠项链重新出现，停放在这里的死者的脖子上。
1: 哼，范斯凯勒太太愚蠢到想捉弄我霍克波罗。
0: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偷的，
1: 送还项链这件事丝毫也不能说明他不是先杀人然后再窃取项链的。
2: 他们很快地来到林内特的美国律师潘尼顿的住处，他不在，管他呢，对于侦探和上校不存在禁区。他们走进客舱，立即翻箱倒柜起来。
0: 潘尼顿，
1: 我们得找着那份文件，就是他极力哄骗多尔太太签字的那份。这是什么？
0: 波罗
1: 啊，
0: 瞧。
1: 哦，这证明杰克小姐不是唯一携带武器的游客。
0: 达斯林奈特的不是这种枪。
1: 嗯，对，当然不是。哎呀，看哪、啊、看哪、啊，真胡闹。你眼睛好，念念。
3: 你们干什么？
1: 检查你的私人文件，先生，就这么回事。
3: 你们什么啊？检查别人的东西，这也许是巴黎的习惯，可这儿不是巴黎。
1: 布鲁塞尔，我是
3: 婆罗洲，我也不管。你们没有权利到我舱里来，没有权利。
0: 我们有权利，轮船公司委托我们在警察到来之前调查这个案件。
3: 这跟我的文件没有任何关系。
1: 恰恰相反，他证实了，尽管多尔太太已经结婚，你还企图控制他所有的财产。
3: 那又怎么？可这并不犯法。
0: 你们诈骗委托人就是犯法，我们方面不愿意有人触犯法律。
3: 你们都什么人？
0: 我代表多尔太太的英国律师，坦率地说，我们非常不满意你们那方面管理他事务的方式。
3: 滚你！
0: 你听着，
3: 他的事务井井有条。
1: 但愿真的如此。我看你赶到这儿来是为了让他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你落空了，所以你就到阿蒙寺院去，你到柱子的顶上去。

0: 从那儿推下一块大石头，差一点把它砸死。
1: 你安不到我身上，滚出去！我听够了你这些废话。
0: 总有一天，你不得不从检察官口里听到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废话。我想这是你的吧，比利时人。
2: 他们从帕尼顿的住处出来，波罗突然感到饿了，他请瑞斯上校先到餐厅要一份菜，自己顺便去看一看因失恋而误伤情人的杰迪小姐。
0: 你怎么样啊，我亲爱的？
3: 不好，波罗先生，我心里很难过，他妻子死了，
0: 现在他又能属于你了。
3: 我盼望他回来，难道不对吗？我很爱他，他现在也更需要我。哦，波尔先生，你能安排我见见他吗？只要五分钟，可以吗？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他也想见那位大夫，有不反对的话，我跟你去问问看。
4: 啊，很好。体温下降了，好吧，普罗先生，我不反对，只要时间不长，不超过五分钟啊。
0: 谢谢大夫。
4: 好，
0: 杰克小姐，现在可以见他。
3: 谢谢。
5: 你好，杰克。
3: 赛蒙，李奈特的事我很难过。
5: 谢谢，
3: 赛蒙，我没有杀他，我起誓。
5: 你不必说了，我知道。
3: 原谅我，好吗
5: ，Jackie？
3: 昨晚上我疯了，差点打死你。
5: 靠那只小小的玩具手枪。
3: 这腿还能走路吗？
5: 你别傻了。一到瓦迪哈拉法取出子弹，我就完全好了。
4: 嗯嗯，哦，哎，对对，别忘了，只给五分钟啊。
3: 啊，赛蒙，我心里很难过。
5: 我说，你不必挂在心上。
2: 五分钟很快就到了，杰迪走了。波洛很饿了，他来到餐厅。瑞斯上校早就叫好了菜等候他了。
0: 哎，这是什么？我要的是一盆摸黑野。
6: 我们的话怎么说？
0: 是蘑菇。
6: 哦，对不起，我还当你要鳗鱼。这是拿手菜，我给你又要了瓶酒。
0: 为什么？
6: 昨晚上剩下的那瓶酒倒出来有点发浑。
0: 发浑？
6: 里面有许多渣子。
0: 可对那陈年的名葡萄酒来说，沉淀是正常现象。嗯，跟我一块儿喝点吧。
6: 不，谢谢，你喝葡萄酒，我喝威士忌。
0: 你总喝威士忌，葡萄酒，啊，可真怪，一定是的。
1: 可以吗？
6: 你知道我是这么看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而且每个人都有原因，真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
7: 晚上好。
8: 晚上好。
2: 他们正聊着昨天的葡萄酒发浑的事儿，杰迪小姐来了，管事正招呼她坐下。突然从外面传来的惊叫声，游艇上的服务员发现林内特的女佣人路易斯躺在血泊里。波洛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手里还捏着一张撕破的钞票。
6: 请贝斯纳大夫。
9: 是先生。
0: 你看这是什么？
6: 钞票，像是一张1000法郎的，肯定是讹诈。他一定知道打死林奈特凶手的内情。
0: 看我们有多傻。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今天下午他怎么说的？假如我睡不着觉的话，假如我还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德尔太太的客舱。可这些事都发生过，他确实看见凶手了，而且正因为他贪财，所以他才死了。
6: 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两个女人谁杀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0: 不不不不，这话不完全对。要知道，你跟我全都弄错了。该知道的，我们几乎全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啊！
4: 啊，谋杀！谋杀！又是谋杀！是啊，死了不到一个小时，喉管割断了，是把很薄的刀。像这把，
6: 太有意思了，大夫，你能肯定你的刀没丢吗？
4: 什么？那么你认为是我，路德维希·贝斯呢，杀了这位可怜的女佣人吗？啊，我的天哪！下层社会的那些丑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不是得了精神病，而是兽性发作。
6: 把尸体抬到冷藏室去。
7: 是，先生。
6: 你有底了啊！我得承认，我可是一点不明白。
2: 路易斯的死使波罗茅塞顿开。当他来到塞姆多尔那间船舱的时候，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神色慌张地跟了进来。
8: 贝斯纳大夫把路易斯被杀的事告诉我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们还有多尔先生谈一谈。
6: 我要是你，我就不进去，大夫正发火呢。
8: 好心人，这我知道，那个德国人发火拦不住我。跟你说，我知道多尔先生，我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5: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9: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还有你奥特伯恩太太，我不许你来这儿，我的病人在休息。
8: 可我必须来，这太重要了，事儿我都知道，我全告诉你。
9: 你听好了，我可不愿意让人用胳膊撞我。
8: 多尔先生，跟你说，我萨勒梅·奥特本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不敢做的事。我是一个比赫克尔·波瑞奇还好的侦探。
5: 奥特本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8: 我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
9: 那你就干脆别说了啊！你出去，出去，这么一来，他的体温又升高了。
5: 大夫，不让他把话说完，我体温还会升高。
9: 多尔先生，
5: 我们这个他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10: 啊，那好吧，只能待三分钟，三分钟啊！还有你，说话小点声，啊！啊，真是的，
8: 讨厌的家伙！
6: 太太，你是说你有证据证明是谁杀害多尔太太的？
8: 我当然能证明了，你是不是同意？那个杀害路易斯的人也杀害了林内特·多尔，
6: 这很可能。
8: 那好，我知道是谁杀死路易斯的，我亲眼看见的。
5: 请说下去，太太。
8: 我当时碰巧在船尾跟一个水手在谈话，他指给我看岸上一个很有趣的情景，一头水牛跟一头骆驼在一块耕地。
5: 你当然是朦朦胧胧看见的喽。
8: 嗯，是朦朦胧胧的。
5: 嗯，
8: 可我的视力特别好
5: 啊。
8: 反正离开他以后，当我走到拐角那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路易斯客舱传出来的。后来我看见门开了，越开越大，我看见那个人是
2: 奥特伯恩太太，正要说出凶手是谁，突然从门外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6: 是 Pennington 的。

0: 我听到砰的一声，又出什么事了？奥特伯恩太太被打死了。丹尼顿先生，
1: 什么？
0: 这是你的枪吧？谁都可能从我仓里拿走枪，都知道那儿有枪。
2: 我那天就跟你说了，我出国旅行总带着枪。
3: 凶杀案应该到此为止了，很不幸我把时间耽误得太久了。我想请大家到休息室谈谈，把案情全揭开来。我看，再过半小时吧。简直不能相信，妈妈死了。
2: 为什么？他一定发现什么了。哦，天哪！我可怜的，我一直爱他，尽管现在他死了，这怎么可能？现在我孤独了。不，不会的，我会照顾你。Jim。
4: 可怜的妈妈，如果她还活着，你摆脱不了她。在游艇的休息室里，所有的人都到了。受了伤的塞莫多尔靠在一张沙发上，船上发生的事情他不能漠不关心。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每个人都有杀人的动机。 每个人都被审查过，而且又都不是。好吧，现在就来看看这位比利时侦探揭晓吧。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了。我
5: Hawker Polo 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多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邦太太。 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认为当时准有一个人看见杰克小姐开枪打了塞蒙多尔，而这个人准是在大家全都离开了休息室以后拿走了枪。他准用这枪打死林内特，并且还企图陷害杰克小姐。我说，朋友们，当时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 杀死他的可能是某个名誉被他破坏了的人，或者某个家庭被他父亲弄得破产的人，或者某个一心想要盗窃的人，或者某个对别人继承大笔遗产不满的人，或者某个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母亲免遭破产的人，啊，或者某个提心吊胆怕暴露他欺骗行为的受委托的人。
6: 啊，或者某个对旅客谁是谁都弄不清的人，啊。另外，我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事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不像我习惯那样很惊醒。为什么？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 这事太容易办到了，那些不封口的酒瓶整天放在餐厅里。你我的上校，你把剩下的酒退回去的时候，用你的话说酒发魂了。而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表明他出于某个人的预谋。这就是说，在昨天7点半开晚饭之前，犯罪的计划就早已经商量妥了。 于是我开始回想最初使我困惑不解的是，既然意图是要把杰克小姐牵连进去，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多尔太太的客舱？后来我明白了，凶手不留下这支枪，是因为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非拿走不可，没别的办法。另外还有，贝斯纳戴夫，你验过多尔太太的尸体？
5: 对，你总记得在伤口的周围有烧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这是贴近他的头部开的枪，
6: 一点不错。不过，当我们从尼罗河里找到枪的时候，
0: 枪是用这缎子披肩包着的，很明显枪是包着几层缎子打的，大概这样做是为了让枪声发闷。贝斯纳大夫，如果打枪的时候包着披肩，德尔太太的太阳穴那儿就不会有胶痕。换句话说，打死多尔太太的那一枪不可能穿过披肩，那也许是另一枪，就是杰克打塞蒙多尔的那一枪。
5: 杰克！
0: 可是不对，我们有人亲眼目睹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打过第三枪。对这枪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枪里只少了两发子弹。另一个奇特的情况发生在多尔太太的客舱里，我在那儿找到两瓶指甲油，一瓶标明是玫瑰色，不过瓶里剩下的几滴不是粉红的，而是鲜红的，并且代替了指甲油香味的是醋味。朋友们，是红墨水，它跟我们找到的这块手帕形成了必然的联系，它跟手枪一起包在披肩里，虽然墨水很容易泡掉，但总要留下一点痕迹。接着又出了一件事，使案情完全明朗化。路易斯又被杀死了，因为他企图对那个凶手进行讹诈。我们这么说不仅仅是由于死者手指头上捏着一块从一张1000法郎上撕下来的碎片，更由于在今天早上他说话时用的那种古怪的字眼。
1: 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
0: 当然，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他这些话究竟说明什么？他说这些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2: 他要在甲板上，他就会看见凶手。
0: 嗯，对，可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上校，很抱歉。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这话？
2: 是暗示。
0: 当然是暗示，可干嘛要暗示我们？他知道凶手是谁，他可以有两种做法，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不露声色，以后再去找那个有关的人要钱。可这两种做法他都没采用，他用了虚拟的说法，假如我在。这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在暗示，可他是在暗示凶手。换句话说，凶手当时也在场。
2: 可除去你跟我，另外只有一个人在场。
0: 一点不错，是塞蒙多尔。
3: 什么？怎么？
0: 是的，当时大夫一直在你身边，路易斯不得不说，可又没别的机会。哦，
3: 简直太荒唐。
0: 荒唐？我不认为我荒唐，你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并没有人怀疑你，我会照顾你，是吗？对，这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许诺。他得到了。
3: 哦，波洛先生，这次你可真是出丑了。没错，我是说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杀林奈特。
0: 我知道有，可你是杀了他，路易斯当时看见了。
6: 啊，简直胡扯，道尔先生的腿骨折了，不可能在船上走动。我告诉你，我贝斯纳大夫愿意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
0: 既然这样，我就不得不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
6: 不着边际？
0: 毫无价值。
6: 毫无价值？我？我曾经为本世纪心理上最错综复杂的某些案子做过证，单凭我作证就是史特鲁姆。
0: 史特鲁姆，
6: 德雷斯顿案件的那个凶手免除了死刑，还有这案子。
7: 冷静点，冷静点。现在我只能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因为你去护理德尔先生是在枪击五分钟之后。
6: 可我告诉你，在那五分钟里他不可能走动。
7: 如果打中了，我同意。可打中没有？回想一下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罗萨莉小姐看见杰克开了枪，看见多尔倒在地板上，然后她转身去找人，就碰上了闻声而来的弗格森先生。
8: 天哪！
7: 而弗格森看见的是多尔拿块染红的手帕捂腿，他理所当然地断定多尔被打中。然而这种断定是错的，子弹没有打中多尔，打到别处去了。
9: 我干了什么？
7: 以后怎么样呢？多尔坚持要把杰克送回他的客舱，还得有人陪着他。于是杰克就被罗萨莉小姐和弗格森先生送回了客舱。接着罗萨莉小姐去找鲍尔斯小姐。因而所有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船的右舷。
10: 鲍尔斯小姐，鲍尔斯小姐。
7: 多尔只需要两分钟，他脱了鞋，从沙发底下捡起枪，那是杰克有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走进他妻子的客舱。

0: 接着，他取出早就藏好了的范斯凯尔太太的披肩，把手枪裹在里面，这样既捂住了声音，又不会留下胶痕。这时，他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接着取出一个弹壳，把它扔了，又装进一颗子弹，这样枪即使被发现。 也表明只打了两发子弹。然后他用披肩包上枪，还塞进那块染上红墨水的手帕和一只大理石的烟灰缸，好让它沉到河底。他把整包东西从窗口扔进尼罗河。这时候他躺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捂着腿。这一次是真的疼极了。
1: 太离奇了，是不是？这不可能，我简直不敢相信。
0: 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呢？你说过你听得轻轻的跑步声，可是谁又有必要这样跑步呢？
1: 我懂了，可这些事是刹那间做的。
0: 归根结底，上校不是刹那间做的，是精心策划的。
2: 是道尔？
0: 不是道尔，他不过演个角色。这是他的那个同谋。 杰克小姐一手策划的，
1: 你一定是疯了。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多尔不可能作案？是你打的那一枪。又是谁证明你不可能作案呢？是多尔。
0: 当时他坚持要人整夜的看护你。
1: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这是真的，何必要抵赖呢？你跟多尔本来是情人，现在仍然是情人。你们计划让塞蒙杀死他妻子，继承那笔财产，以便今后有一天跟旧情人结婚。想的倒是相当聪明。你折磨多尔太太，塞蒙呢？ 假装发脾气，你挑选洛萨利小姐作为见证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枪击和夸张的歇斯底里做铺垫。只有一件你确实冒险了，塞蒙腿上的伤很有可能使他变成残废。还有，对不起，还有件蠢事，那就是把结。
0: 写在客舱的墙上，这样故弄玄虚，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你解脱了。这种事谁愿意做呢？除非是你的同谋者。但是，这计划开始出毛病了，不是吗？路易斯没有去睡，他看见多尔跑进他妻子的客舱，听到枪声。
1: 又看见他回到休息室，路易斯贪心地向乔伊笔钱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正因为这样送了自己的命。
0: 多尔先生不可能杀路易斯，因为他不能走动。我可以发誓。你说对了，他是被杰克小姐杀的。啊，不！是的，恐怕毫无疑问。 就在晚饭之前，杰克要求见多尔先生。我太傻了，我同意了他，让他们见了面。一个显得很内疚、很激动的样子，另一个呢，安慰他。我说，然而我敢肯定，我们一走，他们口气就变了。
3: 一切顺利，亲爱的，就要成功了。可
4: 糟糕的是。
5: 路易斯知道了，他看见我了，他想讹诈我们。得封住他的嘴，给他钱吧，
6: 给他一辈子。
5: 杰克，这行吗？
6: 给我一点钱。
5: 干嘛？
6: 他不是要钱吗？让他不防备。

0: 钱在哪儿？我衣服里，在衣柜里。我爱你。我知道，我们没疯吧？不知道，只好赶到底了。Jackie， 祝我成功吧。
1: 不幸的是，他在慌忙之中留下了那1000法郎的一块碎片，捏在死者的手里。可更不幸的是，他一出客舱就被奥特邦太太看见了。当时他没有察觉到，就回到贝斯纳大夫的客舱放回了手术刀。然后他换了身衣服，神色惊慌、气急败坏地赶到了饭厅。
2: 至于奥特邦太太，当她从贝斯纳大夫那儿听说路易斯被杀害了，她突然意识到，她实际上看见的是凶手正离开犯罪现场。
3: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的路易斯？
4: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
5: 还有你奥特邦太太。
1: 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多尔为什么对奥特邦太太那样大声喊叫？现在我全明白了。
5: 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隔壁的杰克。奥特邦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3: 我不愿意当着他。他
1: 干嘛要他把全部情况从头说起呢？显然是给杰克采取行动的时间。杰克像闪电一样的行动。
5: 我们正在谈谈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3: 潘宁登先生。
1: 杰克吹嘘过，他父亲把他交成了个神枪手。
3: 开了，
1: 他的吹嘘可一点不假。我看见那个人是……他扔掉了枪，跑进隔壁自己的客舱。这非常冒险，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朋友们，我说完了。
5: 祝贺你，普洛先生，这个极为有趣的推论。哦，这不仅是推论，不幸的是，这是事实。那么第一发子弹哪儿去了？杰给打我的那一发。
1: 是啊，你问得好。看见这桌子吗？上面有一个枪眼儿，就在这儿。你当然有时间处理那颗子弹了，而且。
6: 扔进尼罗河，简直胡扯！不是胡扯，别忘了，我们有证据证实杰克小姐的枪打过3发。就算是，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2发是塞蒙打的？
5: 说的对，你没有证据，你什么证据也没有。
6: 会有证据的，别担心，你不能逍遥法外。
5: 不吗？没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
1: 你打算从哪儿找证据？林奈特那儿？哦，不，不是林奈特，从你那儿。什么意思？
3: 他是诈你，赛蒙。这完全不是诈你，
1: 有一种简单的试验，现在任何法庭都承认它可以作为真凭实据，叫做印模试验。
5: 印模试验？对，
1: 印模。 你开枪的时候，火药的微小粒子就会嵌在皮肤上。现在只要用一层薄薄的蜡，就能取出来。这就是印模试验。哦，上校，你来进行这试验。
6: 听候吩咐。
1: 我想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试验了，一点不痛苦，就是有点热乎乎的。
3: Jackie，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完了。别怪我，先生。你别怪我了。你是有一点怪我，是吗？
1: 是的。
3: 你也别过分的指责赛蒙，他
0: 他一直很穷，是林奈特的财产，把他给迷惑住了。赛蒙，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像小说那样，
1: 我娶了林奈特，她死了会留给我一切。这时候我看出他有这个念头，我怕极了，
0: 知道他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来，甚至想把毒蛇放在林奈特床上。 你却把毒蛇放在了别的地方，小姐。幸亏没咬死你，先生。哦，真的。所以，你看，我不得不帮助他。他总是要我帮助的。杰克，我爱你。我爱你。
2: 这桩惨案的策划者杰克小姐，在暴露了真实面目之后，开枪打死她的情人，接着自杀。
0: 太惨了！卡纳克号游艇终于到达了终点站，5具尸体被抬下码头，船上的旅客向波罗寒暄告别。再见了，波罗先生。
3: 恐怕我得等到下次再听你讲你的那些案子了。多遗憾呢，太太！我本想把我最近在东方快车上非凡的经历详细的告诉你。走吧，鲍尔斯，该走了。这个地方快要像个殡仪馆了。天哪，没多久你也该去那儿了。你这个老顽固！
4: 好大脾气，鲍尔斯，你需要去散散心，避避暑。刚才我正在那儿想到隔壁滩去玩玩。波洛先生，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哦，
5: 恭喜你了，小姐。先生，
4: 恭喜你了，祝你幸福，
5: 谢谢。再见了，波洛先生。
4: 再见，
5: 再见，
4: 祝你幸福。
6: 哦，亲爱的，有句忠告，像美国人常常说的，悠着点儿。好吧。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莫里埃。
7: La grande ambition des femmes est d'inspirer l'amour.
6: 希望你说听得懂的语言。
4: 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2: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跟前，让俩老道给他登记受礼，现金1000两，3年之后还有白银50000两。这句话一说出来，二位道长看了看程咬金，哎呦，您3年以后还有50000两？
3: 对呀，我3年以后的钱才能到手，现在没有。
2: 大爷，你给我写个条，我这叫打欠条的受理，然后呢我再给您摁一手雅。哎，好好好好。程咬金的旁边就是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瞧，心中暗想，哎呦，心想，程大哥，我知道这50000两在哪儿呢，他指着黄杠呢。程咬金就那么想的，程咬金心想，我1000两银子拿不出手，我呀打一欠条，3年后给50000两。程咬金想，秦哥哥说了，说这个黄杠银子现在不让动啊，得3年以后才能动啊，3年以后动48万两，你尤俊达怎么得分给我点吧，最少最少你得分给我10万两吧，你分给我10万两，我拿出50000两来，我给老娘办寿。所以说程咬金先指上了，尤俊达在旁边想的是什么？尤俊达心想，程爷，你自个儿敢一报报出50000两来，这别人不就引起注意了吗？要是有人一问你，你哪来这50000两？你怎么说？你说我劫了黄杠了，我从黄杠里边拿出50000两来啊？哎呀，尤俊达心想，我劫黄杠这事儿啊，早早晚晚让你给我抖搂出去。这两位老道呢，提起笔来就给写了个欠条，欠寿礼50000两，3年后付齐。落款给他写的程咬金。程咬金把这大手爪子伸开，往那个旁边的印扇盒里边一摁，按上了斗记。大爷把这条呢就撂在这账册子里头了。程咬金往旁边一站，行了，你的油桶尤俊达上白银1000两。尤俊达心想啊，这位程爷太没谱，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的，一个人就上1000两的寿礼，别人看起来比较少，会说我们两个人吝啬，但是呢这样对我们劫黄杠这个事儿是一种掩饰。结果他到这儿来一个3年后还给50000两，姚俊达不好说什么，他这1000两银子上完喽。旁边王伯党过来了，王伯党说，大爷，我没带钱，我就上一件寿礼，一个礼物吧。哦，什么礼物？王伯党说，您给我写上珍珠八宝夜明灯一盏。这老道一听，抬头看了看王伯党，心想，这东西你从哪来的？老道给写上了。王伯党马上把这盒打过来了，啪，把这盒打开之后，当众往起一滴溜这灯，大伙一看拍手叫绝，一瞧这个东西，这就是无价之宝，这珍珠八宝夜明灯啊。王伯党从哪来的？咱不说过吗，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这王伯党跟秦琼他们不是跑到了于文化及那府里边去了吗？于文化及府里边大厅当中挂着这盏灯啊，这盏灯是当今皇上送给于文化及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东西。这个灯不用点蜡，是用夜明珠传承的，晚上自然发光。所以说王伯党把这灯今天给提溜到这儿来了。王伯党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这儿来？这里边也是因为当年王伯党曾经受过秦琼的恩惠，秦琼救过王伯党一命，所以王伯党今天把这灯拿来了。王伯党说，众位，这灯
3: 不用点蜡，晚上自然就明亮。这个灯啊，我准备给老太太挂到她那屋里头，晚上照明的时候就省了事了。大伙儿说好，这灯好。王不挡这灯，然后也摆在那个寿礼架子上。这几个东西往那一陈列呀，罗成所送来的那白银的八仙庆寿就不是那么特显眼了。罗成一看，心想，我的表哥教的这些人真挺怪，这都是什么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得来的啊？罗成心里边没想明白。这几个弟兄们逐个的写寿礼，寿礼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这功夫秦琼就说了，弟兄们，现在我们就该开席了，贾家楼上都是我的至近亲朋，咱们都客言不套了，咱们把酒席摆上，摆上之后呢，我跟众位先喝一杯，然后我还得到我的府里去，那边还有一堂地方官员呢，官员们那里我也得关照着。这功夫善通善雄进就说了，谦儿哥，这里呀您就甭管，都是自己弟兄，我们自个儿照顾自己，不用您在这关照，您就干脆到那儿去吧。秦琼说，不，这第一杯酒我必须跟众位喝。一会儿的功夫是酒宴摆上，贾家楼酒席摆上之后，众位弟兄全都坐下了，秦琼把酒杯端起来了。众位弟兄，你们各自远路而来，今日到此给我老娘拜寿，我秦琼在这里举杯答谢。说到这里，众位把酒杯都举起来了，大伙都说，今天给老娘拜寿，愿老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这是寿酒，大家都得干，干。说着话，众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秦琼这一杯酒跟大家喝完了之后，秦琼说，诸位慢慢喝啊，我到我的府中去看看那堂官员，然后我还回来跟众位咱们再喝一个尽醉方休。大伙说，二哥你去忙你的，忙你的，你走吧。秦琼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嘱咐魏征和徐茂公，这里就拜托您二位了。两位大爷说，您放心，您去您的。秦琼下了楼了。秦琼下楼之后，魏征跟徐茂公就冲着众位弟兄说了，诸位，咱们山南海北的聚到一起，都是朋友，都是弟兄。现在钱二哥去照料官府中人了，咱们这里就自己举杯，自斟自饮吧。哦，这大家伙这就开始喝酒。这一喝起酒来，有不少人过来，先主动的给这善通善雄信敬酒。为什么？善雄信是天下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认识的人都多呀。所以大家给他敬酒啊，这个善二哥，那个善二员外，呼的善雄进那儿去了，接应不暇。罗成这儿呢，多多少少的可就显得有点冷清。北平府来的这十二家棋牌给罗成敬酒，

坐在旁边的这程咬金呢，这边瞧了瞧罗成，往那边看了看单雄信。程咬金心里就合计，老程今儿个在这儿有点丢份呐、这罗成把我是扒了个光腚，这单雄信领着一帮人全看见了。秦二哥给我一介绍，他们也都知道了，我跟秦二哥还是好朋友。当这么多人，我丢了这么大个面子，我就这么暗气暗憋，就拉倒了吗？不行。程咬金心想，我听说这个单通单雄信是天下绿林五路总瓢把子，武艺超群，武林高手，不然的话也当不了这个总头，人送外号赤发灵官。这个罗成虽然是北平王的少爷，毕竟很年轻，毛还嫩着呢。我想想办法，我借别人的手给我出出气。对，想到这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各位，众位，我说两句。他一说，他说两句，大家伙该敬酒的都不敬酒了，都停下了，都坐在那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大概你们对我呢，不太熟悉。刚才我秦哥哥给我向大家指引介绍了一番，跟你们说吧，我跟秦哥哥的关系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我从小落生没奶，我是吃秦哥哥的母亲，就是我这老娘，她的奶长大的。我跟秦哥哥可以称得起是一奶同胞，所以今天老太太过70大寿啊，我这心里边特高兴。秦哥哥走了，上这府里边去了，招待那些官员们去了。这儿呢，我得替秦哥哥关照关照诸位，因为我跟秦哥哥近呢。我程咬金呢，本人没大出息，平民百姓，但是呢，我跟秦哥哥凑在一块儿，这叫小鱼穿上大串了。借这个劲儿呢，所以我才给诸位敬酒。要不是今天这个场面，我就是请各位到这吃饭，恐怕你们也不能来。今天我先给诸位敬这第一杯酒，第一杯酒是代表我个人，我程咬金，给诸位敬酒一杯。我从那头走，我转一圈啊，咱们都得喝啊。我走哪您就都得喝，您要不喝就瞧不起我。怎么样，你们要同意我就开敬了。这大伙一听，同意同意，敬吧。单雄信旁边那些弟兄也都知道，心想这位让人扒光腚吊在树上还有脸出来敬酒呢，心想这人也挺有意思，他敬酒他喝喝。程咬金端着酒碗就从那头开始敬酒，来来来来，来一口来一口，这是我敬酒啊，这是我敬酒。来来来来，敬着敬着酒啊，就到了罗成跟前了，来到罗成跟前。咱们这一介绍就都认识了，是不是要看起来呀，我岁数比你大，怎么说你得是小兄弟。罗成说，对，您是老大哥，不过您这老大哥别说了，我这老大哥呢跟你咱俩一见面，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咱就产生误会了。人世上啊没有不发生误会，咱们哥俩这一见面，这个误会的挺有意思兄弟，给老大哥留个面子，我这点丢人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跟谁也别讲。罗成说，那当然了，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对呀，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们现在认识了，咱这就有交情了。你想想，我跟秦哥哥是发小的弟兄，那么秦哥哥跟你是表兄弟，谁也没有咱哥俩近呢，是吧？没有咱哥俩近，所以咱们就得说知近的话。今天我给你敬酒，你得先喝喝，喝完了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罗成说，好，我喝。罗成端起碗来，夸一饮而尽，程咬金也一饮而尽。罗成说，您还有什么话说？程咬金说，咱们哥俩没有隔阂，咱们哥俩这叫不打不成交，对不对？罗成。

对对对，可有一样，要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小兄弟，我告诉你八个字儿：今天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这是你舅母的寿诞之日、喜庆日子，谁说什么你就全当没听着。咱们哥俩是不打不成相交，换别人就不见得是不打不成相交了，是吧？别人说什么你就全当不知道。啊，您这话什么意思？哎，酒要少吃，事要多吃。他过来，哎，来来来来，干干干，过来干干，来来干这个。程咬金呢，过去了，上旁边敬酒去了，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到了单雄信这儿，哎，单二员外，今儿个我给您敬完酒。单雄信站起来了，哎呦，你好你好，是不是我得管您叫个程兄呢？哎，这个好说，什么兄啊弟的，这都无所谓。单雄信说，咱们哥俩，程咬金说，咱们哥俩已经认识了，对不对？咱们哥俩一见面啊，有意思啊。单雄信说，是啊，咱哥俩有意思。我这个人就是直性的人呐，我跟你一见面，那得说是没藏着没掖着，我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对不对？我没盖着吧？啊，对对，您没盖着。程咬金说，是啊，我没盖着，我光着腚呢。哎，你就全看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哥俩这个见面，那绝对是应该是特殊的一种见面啊。单雄信说，是是是是，不管怎么说呀，我这点丑你得给我遮着点啊。单雄信说，刚才我这手底下众位弟兄我都跟他们说了，谁也不许说这一段，咱们都是一墨子的朋友啊。对呀，单二员外，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单雄信说，您的大名我也久仰啊。哎，您这说的这是客气话。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你不会久仰，我是什么人呢？平民百姓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看过保局，哎呦，给人打过短工，看过马帮，我什么活都干过，普通一员，跟您不能比呀。您是，程咬金说的这压低声音，您是全天下的总瓢把子，这我知道啊。单二员外跺一脚，全国都乱颤呐，您才是英雄呢，我匹夫。哎，程大哥，您要这么说可就远了。是啊，咱们今天到的一块儿，这就近了，不是都是因为秦哥哥吗？秦哥哥一个人把咱们弟兄就聚在一块儿来了。哎，今天没别的，这第一杯酒是我敬的，您得喝喽。哎，好，喝，干干，喝下去了。酒喝完了，单二员外，我还得跟您说句话。说什么话？今天这是老太太的喜庆日子，70大寿，不是谁都能活到70的，人到70古来稀，这不容易。今天您到这儿来，从山西到这儿，山高路远也不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您是单二员外，您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您跟一帮的人不一样啊！别人说什么，对您如何，您就听着全当没听着。嗯，单雄信说，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得得得，咱就先说到这儿。来来，干这边，这边干了干了。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程咬金抓着酒碗过去了，这一圈酒敬完了，程咬金在自个儿这儿坐下了。程咬金坐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长桌的正面，右边这边呢是罗成，左边这边呢就是单雄信。程咬金坐这儿，那边瞧了瞧单雄信，那边看了看罗成。他一看罗成啊，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往下阴沉。为什么？罗成心里合计，什么玩意儿？酒要少吃，事要多吃，谁说我什么了？这个程咬金他没跟我说清楚啊。罗成在这犯合计，单雄信呢开始还较为冷静，带着跟别的弟兄还在那喝酒，待了一会儿，程咬金又站起来了。众位，我现在给诸位敬这第二碗酒啊。刚才我说了，我跟秦哥哥关系不一般，我敬这第二碗酒什么意思呢？这第二碗酒

0: 是代表我秦哥哥招待来自天下的众位弟兄。啊，我现在开始敬酒了。程咬金端起酒碗来，又从那头开始敬。从那头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罗成这儿。小兄弟，咱再来这第二碗，我这是代表秦哥哥给你敬酒。罗成就跟程咬金说，哎，程大哥，刚才您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
1: 什么？
0: 什么意思？我问你，刚才您说让我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人说我也假装听不着，谁说我了？说我什么了？哎呀，小兄弟，你就想不开。今儿个是你舅母的生日，对不对？你舅母的生日，你现在在这儿，要是有人说你，你能搭茬吗？啊，别说有人说你，就是有人打你，你也不能还手啊。谁呀？谁要打我？哎，小兄弟是这么说，你就听我的，你现在就做一个泔水缸、泔水桶，不管是脏的还是净的，你都得盛着，你都得担待着。这样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圆圆满满的下来了。你要不这样闹出事儿来，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来，喝喝喝喝。罗成一边喝，罗成说，哎，我说成哥哥，你跟我说到底谁说我什么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听不得这个，你要不跟我说，我心里边别扭。程咬金说，我还告诉你，小兄弟，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跟你一说，你们俩打起来了，这不是我挑拨是非吗？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事儿不懂？秦二哥不在这儿啊，我得帮着给关照着大家呀，我得关照好了，不能关照坏了啊，是不是？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喝喝喝喝。他过去了，过去之后转来转去，又转到单雄信这儿来，转到单雄信这儿来，一碰碗，来，单员外，咱们再碰一个。单雄信说，来来来来，这酒喝完了。单雄信又问程咬金，哎，我说程爷，你刚才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嘿，单二员外，我不刚才说了吗？您是大人物，跟一般的小人物不一样，您能容能装。今儿个这是秦二哥他母亲的寿诞之日，咱们得图个吉庆，得图个吉祥，得图个平安，咱不能闹乱子，对不对呀？单雄信说，是啊，谁说闹乱子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人说你什么呀，你听着假装听不着。单雄信说，谁说我什么了？你跟我说呀。程咬金说，我能告诉你吗？我要告诉你，你们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说我什么玩意儿，我就打起来了。得得得得得，我不说了。哎，来来来来，这边来，喝喝喝喝喝喝喝。程咬金又过去了，两杯酒敬完了之后，程咬金在当中间又一坐，这边瞧瞧罗成，那边看了看单雄信，待了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又站起来了。各位，好事不过三呐，我有了第一碗酒和第二碗酒，得敬这第三碗酒。头一碗酒是我自个儿敬的，第二碗酒是替秦哥哥敬的，这第三碗酒是冲老太太给大家敬酒，这三碗酒要敬祝老太太万寿无疆啊！来来来来，说着话端着酒碗就来到了罗成的跟前了。这回敬到罗成这儿，罗成把这个酒碗晾着不动，一伸手把程咬金手脖子抓住了。程哥，你要不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这碗酒我不喝，到底谁说我什么了？程咬金说，你非要听吗？罗成说，我要听，走，我把你领外头来。程咬金把罗成就领到外头来，来到外边之后，压低了声音跟罗成说，小兄弟，有人要把你的怀子骨砸折。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

0: 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程咬金在贾家楼上借着敬酒的机会搬弄是非，当他这第三碗酒敬到罗成跟前的时候，罗成沉不住气了，他扯着程咬金来到贾家楼外的廊檐下，他问程咬金，究竟谁说我了，说什么了？程咬金说，小兄弟，有人说要把你怀子骨打折。罗成一听，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谁？谁说的？小兄弟，先别火，先别火，这话呀，是你逼着我说出来的，你要不把我扯到外头来，那么追问我，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到此为止，往下我再不能说了。罗成说，程大哥，咱们弟兄可不错，虽然说我上济南府来的时候，路上咱们哥俩有那么一场误会，我想您已经不记恨我了。那当然，那当然，我还能记恨我你那个事吗？就是啊，您既然不记恨我了，为什么不把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呢？小兄弟，我不能告诉你呀，我一告诉你，你说你们俩要打起来，这不把秦格格这个喜庆寿事就给搅了吗？罗成说，陈哥哥，你放心，您告诉我是谁，我绝不跟这个人打起来，您只要说他是谁就行了。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我要听见一个事儿，如果听不出结果来，我这个心里不就堵得慌，我睡觉都睡不着。陈哥哥，求求您了，您说谁说的这句话？哎，小兄弟，你非听，你可得给我保证啊，我说完喽，你可不许找他，你可不能跟他争扯起来，你们俩打起来，不能不能，行了。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刚才不是上寿礼吗？你这寿礼上得挺重，上完了之后你在那儿一坐呀，反正当然了，我琢磨着这不是你忧自心理，但是给人的感觉呢，你好像有点狂妄的样子。接着你第二个上寿礼的是谁，你还记得吗？啊，我下边上寿礼的我记得呀，那个单雄信呢？对呀，就是那单雄信，他为什么接着你就第二个上寿礼呢？而且他的寿礼上的也比你还重啊，就因为他看着你坐在那儿撇着辣嘴啊，有点目无别人，太狂，所以单雄信啪上一份寿礼压一压你这傲气。而且单雄信跟大伙背地里说，说这姓罗的就因为他是秦二哥的表弟也就得了，要不是秦二哥的表弟，在我们众位弟兄面前他敢这么狂啊，你瞧那嘴撇的像了不得似的，他有什么呀？他不就是北平王的儿子吗？在北平府好使，到贾家楼没用。嘿，这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不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就冲他那一狂，就把他怀子骨打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哎，小兄弟，这话可哪说哪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罗成听到这儿的脸儿当时就气白了。哦，这单雄信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姓单的我可没得罪过他。是啊，我也说这个理儿呢，你没得罪过他呀，可是他怎么说出这话来？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小兄弟，这单雄信你真的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干什么的？你看那是二仙庄的单二员外，实际上那是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懂得总瓢把子吗？就是总头，厉害着呢，所以人家说话那嘴里边不用高站岗的，不用高把门的，想什么就说什么。哦，好好好好好，小兄弟，你可不许问那个事儿啊。好好好，我明白了。罗成听完这番话，跟程咬金回来了。

0: 进了贾家楼之后，罗成又坐在那儿，坐那儿之后跟刚才出去那样可就不一样了，这脸气白了，罗成这眼睛皂白分明，眼白都有点发蓝。小伙子坐着，下意识的用这眼睛瞅了瞅对过的单通单雄信，一看单雄信，罗成这心里就来气。程咬金呢，接茬往下敬酒，哎，请客请客，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再来，这第三碗酒啊，无论如何得干，哎，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单雄信看程咬金来到跟前，单雄信把酒碗端起来，跟程咬金一饮而尽。然后单雄信说，哎，程爷，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跟我说的那话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单雄信说，不对，我听你说这话里边是弦外有音，谁说我什么了啊？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你可别蒙着别盖着，蒙着盖着容易产生误会。
1: 哎呦，我说单员外，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胸宽广，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什么事儿你肚子里边都装得下，所以说呀，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就跟你讲啊，你就是宽容点就得了，今天在这寿堂上别出事儿就行。单雄信说，什么事儿？嗨，别提什么事儿。单雄信说，走走走走，咱俩上外头。单雄信扯着程咬金也出来了，来到外边长廊下，单雄信问程咬金，在这儿说，就咱哥俩谁也听不着。程咬金说，你看你是，哎呀，你是非要刨这根问这底儿不可，是不是？单雄信说，你跟我说出来怕什么呀？嗯，好好好好，程咬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全当没听着，行不行？好，我就全当没听着，我这耳朵听，我那耳朵就冒。哎，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他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吗，刚才上寿礼，北平府那少王爷上了一份礼，接着你就上了一份礼，当然了，你这份礼比他那份礼重啊。那个北平府少王爷那罗成上完礼之后，正在那坐着洋洋得意呢，啪，你这份礼一上，把他给压了，压了之后，这罗成对你就有看法。这是我听别人弟兄啊，从他那边传过来的，跟我说，我这个人是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人都跟我说呀，我肚子里边撑得下装得住啊。他这罗成就说，这姓单的那蓝的脑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啊？哪来这么多钱呢？他上那员外，这员外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个土财主啊，这土财主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啊，不是好道上来的吧？这旁边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您就甭管他了，这罗成呢也不知是从谁那儿听说的，说是你呀要把他怀子骨给打折，让他爬回北平府去。罗成就说，说怎么着，他还想把我怀子骨打折？小样啊，他长出那胳膊长出那手来了吗？他把我怀子骨打折，我剥了他的皮，这就是在贾家楼，在我表兄这儿，这要是在北平府啊，我早带着官军把他那二仙庄给他平了。你说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也谁挨不着谁，谁碰不着谁，你说这小子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单雄信听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是吗？那么谁说的把他怀子骨打折呀？就是不知道啊，也不知谁传到他耳朵里去了。哎，真是啊，无风树不响，也许有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他给我安上了。别介，单员外，我跟你可是把话说明白了，说明白之后您可千千万万得承着得容着，可别跟他闹别扭。你放心吧，他不闹事儿，我是不闹事儿的，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得了，我这点道理还懂的。今天是秦二哥老娘的寿诞之日，咱们别给人家添腻。哎，对对对对对对，快回去喝酒，回去喝酒。程咬金又把单雄信请回来了，坐这儿了。坐这之后，程咬金接着又往那边敬酒，
0: 三碗酒这一圈敬完了，回来之后，程咬金在正当中一坐，捋着自己这个带卷的红胡子，抻直了又松开，松开又抻直了，这边看看罗成是，那边看看善通。程咬金心想，钥匙加上了，火也点着了，就看他俩想不想了。罗成坐在那儿，那可不是能容人的人。罗成年轻气盛，开始坐在那儿自个儿还劝慰自己，心想甭管怎么说呀，今天是寿诞之日，我不能在这儿闹寿堂啊。可是罗成坐在这儿，他下意识地往对面看，他坐的这个位置偏巧，他对面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听程咬金说完这番话之后，坐在那儿虽然说是不想闹事，但是那个面部表情他也不好看呢，下意识的他也看罗成。单雄信一看罗成面带怒色，罗成一看单雄信心里边就别扭。罗成心想，我这口气不能就在这咽了，我呀干脆我给他两句听听。想到这里，罗成站起来，众位大哥，我给诸位敬一碗酒啊。我是从北平府来的，受我父母之托到这儿呢，给我舅妈拜寿来了。那么今天在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呢，都是我表兄的好朋友。我表兄现在没在当场，我呢代表我表兄给诸位哥哥们敬酒一碗，同时呢也祝愿我的舅妈福寿康宁，寿比南山。众位赏个脸吧。说到这里，罗成把这碗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贾家楼上周围众位弟兄同时把这酒碗端起来都喝了，喝完之后罗成把酒碗放下了。按说呢，我看呢，今天到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啊，要是论年岁大概都比我大，我呢就是个小兄弟了，所以小兄弟呢就跟众位哥哥们呢在这说两句话。小兄弟说话年轻啊，难免有个道理不周的地方，请众位哥哥们多加谅解啊。这位兄长，我罗成从北平府来，是到我表兄家里来的，众位哥哥很多人跟我都是初次见面啊。我呢年轻，就在北平府长大的，上外地没去过几次，所以经的少，见的也少，礼节上我明白的也不多。政委哥哥们呢对我罗成呢都应该有个谅解啊，有个包涵。我罗成对政委哥哥哪个地方要有不周到的地方，敬请哥哥当面给我指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罗成对您保证有一份感谢。不过呢，众位哥哥们，您当面跟我说我感谢您，要是当面不跟我说，背地里要是骂我，那我可就不感谢了。尤其是呢，有的人想背地里把我怀子骨打折，让我爬着回北平，那这我还能感谢吗？嗯，众位哥哥们，你们都是久闯江湖的，都是比我经历人事经的时间长的人，所以说我得向众位哥哥们学点人情道理。我想说这话的人，这就不是懂人情识道理的人了。罗成把话说到这儿啊，单雄信在最过听着，这个脸色也难看，因为他点出一句话，有人说要把我怀子骨打折。单雄信心想，谁说的啊？我可没说，程咬金刚才说你就赖在我身上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点出来了，我单雄信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所以单雄信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罗成啊，刚才你说这话，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一看单雄信站起来了，罗成心想，别人都没搭茬，怎么你搭茬了啊？这话肯定就是你说的。罗成看了看单雄信，

0: 单员外，这个事儿谁说的呢？谁说的？谁知道？单雄信说：“罗成，今天到这里来，全都是秦二哥的好弟兄。那么你在这说这话，也不指名，也不道姓，含着骨头藏着肉的，别人谁弄不明白？你最好把他点出来，点明白之后呢，省得弟兄当中产生误会。”罗成说：“怎么着？单员外，您这要听谁说的吗？”单雄信说：“对，我要听是谁说的。”罗成说：“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话是我说的吗？”罗成说：“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呵，单雄信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一立了：“罗成，你说话可得有凭证，得有证据。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说这样的话？啊？”罗成：“我跟秦二哥是要好的朋友，你是秦二哥的表弟，我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罗成说：“那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分是什么人呢？你这样的人就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着我刚才上完了寿礼之后，你说我有点狂妄，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跟你说。跟我通风报信的人，我要把他递出来，那我还够朋友吗？”单雄信说：“罗成，我跟你讲，你送你的寿礼，我送我的寿礼，你寿礼送多了，那是人情本分，因为这是你给你舅妈拜寿来了。我寿礼送多少，这是我冲着秦二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何谈我看你狂妄而发怒呢？”罗成说：“这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你上而员外什么人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你是干什么的？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表面称员外，员外员里的，你自个儿实际上是干什么的？”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单雄信说：“罗成，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嗯，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你看我是干什么的？”罗成说：“你是干什么的？哼，你不是天下绿林的总头吗？说明白点儿，你就是个大贼头。你到这送的礼，都不知道在哪弄来的。”单雄信听到这儿：“罗成，你把话说明白，我送的礼不知在哪弄来的，你说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知道，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单雄信：“罗成，你放肆！跟你讲，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罗成一听：“切，这姓单的打断我怀子骨，这话肯定是他说的。现在要把我牙掰下来吗？嗯，这风格是统一的。”因为这罗成这话说的实在让单雄信下不来台了，所以单雄信一生气来这么一句：“罗成啊，跟程咬金造那窑连一块了。”罗成说：“哦，姓单的，你要把我牙掰下来，今儿个我说了，你掰吧，你过来掰呀。”单雄信这火腾往上一撞，但是单雄信那毕竟还是交朋好友讲义气的人。单雄信说：“罗成，今儿个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你自己以后说话注意点，你还年轻，说话口下留点德。”罗成说：“不，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姓单的，你要不掰我的牙，我让你掰。”说着话，罗成站起来，由打这座位这他离了座了，离了座奔着单雄信这就走过来了。罗成过来了，单雄信在他这边没动，但是单雄信也站着呢。单雄信站着之后，罗成过来之后，隔着桌子一伸手，啪，把单雄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中一带。姓单的，你不要掰我的牙吗？来呀，你掰呀！他往回那么一扯，他单雄信啪，右手把罗成那个手就摁住了，左手一拖罗成这胳膊肘。单雄信那意思，他想着左手一推胳膊肘，右手一掰他这腕子，把罗成的胳膊给拧过来。 可一拖这胳膊肘，单雄信一试，罗成啊，这胳膊还真挺有劲。单雄信一推的功夫，没得推动，这个手往外掰呢，也没得掰动。单雄信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的劲头！罗成薅住单雄信的脖领子了，他要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两只手抓住罗成的胳膊，单雄信在那没动。这二位，一个是中年老成，一个是年轻气盛，一个是绿林中的头子，一个是王爷的儿子，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练武的行家，两人在这较上劲了。或许人说了，说旁边这么多的朋友们就没有过来劝架的吗？不是不想劝架，是没想着过来。这个贾家楼上现在坐在这里边，多数都是绿林中人，都是单雄信一磨子的。罗成刚才上完了寿礼，坐在那儿往周围那一看，所露出来那种狂妄傲慢的表情，大家伙是有目共睹。这些绿林中人反应都非常机敏，没有傻子干这行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罗成有看法。而刚才罗成主动站起来一说话，这一挑衅，单雄信这一搭茬，罗成这一走出来一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大家伙觉得罗成你这做的不对。一个是你年龄小，单雄信岁数比你大，论着说你得管他叫个哥。再者说，今天是你舅妈的生日，单雄信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冲着秦二哥的面子到这给老太太拜寿来了。你和秦家近，你们是近亲，我们是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应该走出来，更不应该薅单雄信的脖领子。这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喜庆之日，你这不要搅局吗？大家伙心里还明白，单雄信那是武林中人，武林高手，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心想你罗成你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干嘛要动手啊？不打则已，一打你就吃亏。所以大家伙想看个热闹，心想你要把单雄信惹急了，单雄信给你两下，我们大伙儿叫个好，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人多数都没过来，他们没过来，有不知内情的一看到这份上了，这得拉架呀。谁呀？你像太原府的柴少，长安城来的邱福，这两位就过来了。不要这样，这不好，这不好。两人过来之后一拉给罗成的胳膊，那边一拨单雄信，想把他俩给推开，可这两人隔着这张桌子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拉不开，两个人就粘在一块儿，已经都较了劲呢。这功夫罗成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说：姓罗的，那好，既然你想着要动手的话，那咱们就楼下请。罗成说：走，请。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我临别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末将连麦勇，学起官场阿红，杀人与学徒。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是一碗鸡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地里太蒙尘吹掉当然今日走几桥为人受得苦中苦脱去了蓝干换紫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1: 堂主，这烟毒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成了万亿盗族之用了。我为的是你万万同胞与他们的子孙啊！
0: 林则徐虎门销烟，在中国禁毒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第一笔。斗转星移，1987年6月，联合国将虎门销烟完成的次日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铭记历史，禁绝烟毒。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镶玉，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啊？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咫尺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江城飞絮》中的选段。黄梅戏《江城飞絮》，它是以1949年渡江战役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江城芜湖的一段红色故事。中学女教师柳青青，在中共地下党员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召下，冒着生命危险，把关系江城百姓命运的重要情报送了出去，为江城的解放提供了重要保障。柳青青也由一个普通的爱国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党员，展现了江城芜湖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黎明到来之际不惜牺牲生命，坚持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勇于奉献牺牲的精神。好的，下面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江城飞絮》中的选段。

黄梅戏《江城飞絮》，它的主题鲜明，人物性格饱满，剧情曲折紧凑，富于张力，演员的表演情感充沛细腻，唱腔优美感人。这出戏的作者国家一级编剧李春荣表示，希望通过再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从而传递革命理想和信念，通过信仰的传承鼓舞人，感动人，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周洁群演唱的黄梅戏《江城飞絮》中的选段。

少过河天，你深色些，多少过夜晚你睡

我们安徽池州是中国傩戏文化之乡。池州的傩戏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朝。它主要流传在安徽九华山附近方圆百里的贵池、青阳、石台等地。池州傩戏带有着浓厚的宗教和宗族色彩，历史悠久，形式原始，风格古朴。它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民俗仪式。所以它有着戏曲活化石之称。池州傩戏在2006年被收录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池州傩戏源于图腾崇拜，吸收和融汇了儒家、释家、道家、巫的宗教意识和民俗、绘画、雕刻等内容。它也是汉族民间艺术的精华。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池州市黄梅戏剧院演出的傩戏《孟姜女洗澡结佩》的选段。这一段呢，他说的是秦始皇发动了80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苏州有一个书生叫范启良，他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四处躲藏，误入了孟家花园，无意中撞见了孟姜女正在洗澡。古人的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被丈夫所见，所以孟姜女就要求范启良一定要和自己结为夫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池州市黄梅戏剧院傩艺团陈冰、王媛媛演出的傩戏《孟姜女洗澡结佩》的选段。

小僧烦其良，来读书之人如何吃得起修筑长城劳役之苦？昨日一生走得回来，日宿山林，夜行星月，来到此间，天色渐明。

上有五云，这地上有五人，只见水中有一鹰。举目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杨柳树上有一人。

奴家就以这棵柳树为媒，柳树当年奴守在，如今知你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折子戏《三字经》。三字经讲述的是一对小夫妻在家中说唱取乐的家庭生活。这个小戏呢，它包括了绕口令和笑话的成分，并将三字经和论语中的一些词镶嵌在里面。主要演员何金龙出生于70年代望江县雅滩镇，何金龙的母亲是农村业余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主演青衣和花旦。何金龙的姐姐一般演出的是小花旦，而何金龙的父亲呢，则是团里的主胡。从小何金龙的家庭就有着浓厚的戏曲氛围。1986年的时候，望江县剧团招生，在时任雅滩镇文化站站长帅根源的鼓励下，13岁的何金龙顺利考上了望江县黄梅戏剧团。1988年，何金龙又考上了黄梅戏学校。直到1991年毕业以后，何金龙被分配到了怀宁县黄梅戏剧团。2018年的时候，为纪念黄梅戏先辈蔡仲贤，何金龙成立了蔡仲贤黄梅戏演艺公司，自己兼任编剧、作曲和导演。三字经的主演黄红英是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的副团长，他曾经主演了新编黄梅戏邓诗如。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安排欣赏黄梅戏演员何金龙和黄红英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三字经》。

0: 姐，你回来了哇？
1: 为父你回来了。爷，老婆，拜个年喽。
0: 姐，父亲两个拜个么年啥？
1: 姐，你又不知道了。自古道，大年初一，爹爹叫沈媳妇是大嫂，这都是人抬人高的叫一般。老婆，为父我三年未曾回来，父亲见过礼，和气和气哦。
0: 哪有么和气的啥？
1: 老婆，今天呐、台上搭了一个楼。
0: 耶，敢么是楼上搭了一个台吧？
1: 不错，是楼上搭了一个台，这台上唱
0: 戏。
1: 对，唱戏，是唱戏。唱什么三？
0: 耶，是不是三字经呢？
1: 对，是三字经。老婆喂，这个三字经还真好听呢。哎，我们两个不如来唱段三字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黄红英和何金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三字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原来是这样。对了，我们山里面也有这个规矩，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好，从今以后啊，再要有人乱逼乱说，我就给他两个耳光。
1: 杨兄，你我乃是孔子门生，理当尊教守礼。
0: 是啊，
1: 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规章。
0: 啊，你也要？你说吧。
1: 你听，张。

说，新女婿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隔夜水或隔夜茶可以喝吗？隔夜水中确实含有亚硝酸盐，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亚硝酸盐含量规定为每升小于等于一毫克。研究发现，桶装水、纯净水、烧熟的自来水放置三天之后，亚硝酸盐仍在安全范围，是可以放心喝的。隔夜茶也是如此。有研究发现，无论是普洱茶、菊花茶还是龙井，放置12小时和24小时后，亚硝酸盐含量都在安全范围内。隔夜茶之所以会变色，是因为里面的茶多酚氧化了，加上久置之后鞣酸增加，口感差了一些，但不会危害健康。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